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这个娱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定位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注意，落地啊淋落去，提钱交予伊，就像菜哪又打起，一边看伊，哎呦一边看过去，看着感觉甜，又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，咱们是一安。今嘛过来关心天气啊啦，应该是关心天气的时阵哈。明仔载就是拜六，啊，今仔日拜五，方面呢已经刷到白沙海。

一夹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方面已经离开啊，啊、哦，就是这两天啊，影响咱的方面啊，离开啊啦，啊、哦，啊，硬方面的东半部的，天气啊个唔是真稳定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啊，这个、西半部这边吼、哦，西半部啊、哦，天气拢已经开始转好天啊，南部哦，即马呢啊个有啊短暂转好啦，啊，中岛过了后，有可能因为吼、哦。对流发展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对流真旺，啊，输掉西半部的山区内底咧，比较较容易有短暂雷阵雨，吼、哦，气象署讲吼，即摆的这个方面影响，差不多已经过一段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气象署啊，讲个方面离开台湾啊，吼、哦，会当看会出来，是。按这个卫星的图顶面拢看出来，卫星拢看出来了。方面吼、哦，已经刷到巴苏海峡去啊啦。按今仔日吼拜五嘛，今仔开始好天啊，北部这边啊，方面走起啊，晴好天。拜五、拜六礼拜吼，拢、哦、是啊好天的天气，是咱北部这边。但是吼、哦，东部那边咧。啊，个有一点啊，尾流啊，啊个有一点点啊，诶，这个风雨吼、哦，啊，礼拜诶，就今日拜五嘛，拜六礼拜拜一，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，所以呢，咱一旦啊，是安排啊，一个这个活动。

0: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
1: 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呐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呐，和在地中海附近。

三个国家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出干那有上多上大山区。这些国家的出干那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都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工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，像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。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，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个粗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。会当放心，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管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管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。感谢你。有听众朋友在伊安讲哦，伊有食过别个牌子的粗橄榄油啊。哎，你有一个咸咸啊，还是诶，这个就是讲有句话擦擦吼。哎，听众朋友，即马在市面上哦。这个粗橄榄油的牌子啊，足侪哦，啊，进口的国家无同款，意大利、西班牙哦，啊，个有希腊，甚至啊个有其他国家啦，粗橄榄油啊，制作吼，全世界，尤其是在一个地中海遐附近，啊，咱台湾是较无法度通做，但是咱台湾的粗橄榄一旦摕来做蜜饯。啊，就是诶，酸甘甜诶，迄个人诶算咸酸甜，因为咱产量吼无济啊，为什么产量无济？因为气候吼无会适应啊。多几工啊，咱台湾人哦栽培出吼会当，咱台湾会当家己适应、家己生产诶，即粗橄榄嘛未歹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台湾啊土地无大，所以诶嘛足无容易诶啦。所以粗橄榄油大多数是进口的，啊，你就会当啊试看卖啊，试看。

别个牌主，试看咱的牌主啊，找到你会下的、介意的哦。哎，这个哎，错跟那有啊，咱无就是在咱边讲，就是讲咱哦，保持着咱的品质，保持着咱的这个名声，保持着咱的哎，错跟那有哎，这个这个品牌哎。伊个即个名声啦，吼，所以，听众朋友你，会当考虑看卖，吼，考虑看卖，啊，咱规箱诶，买五罐送一罐，六罐多一箱，啊，在咱送到指定诶所在，无加运费，没有加运费，啊，啊，那是啊，葵花油嘛阿袂起价，1980元。1980元，啊，阿袂起价啦，哦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
0: 入家田，入客店，唱的歌《草地老阿伯》。
1: 即马吼，讲有一个调查吼，咱台湾啊青壮年哦，每七个人都有一个人哦，血压伤悬呢，血压超过标准吼。啊，血压伤悬都是高血压啊，讲啊真了侪都是高血压啦吼。每年的五月十七号，新历五月十七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吼。啊，这都是讲叫大家爱注意啊，高血压这个问题啦。卫生福利部吼，有统计啊，113年迄个时阵啊，吼，一百十三年死亡的统计，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呢，是呢，最近这几年啊来吼，无搁再吼，升悬啦。先是讲哦，咱的民众吼，对啊血压的控制，加慢性疾病的预防呢，意识吼，就是讲对这个问题呢，已经有在重视啊。啊，唔讲吼。虽然讲哦，无一直个新冠吼，高血压的疾病死亡率无个继续新冠。

甲十年后的医疗知识阁无同啦，哦，所以这点呢，咱爱与时俱进，就是咱咧随时啊接受新的观念啊。国民健康署讲吼，血压的管理吼，就是啊，咱要远离心脏、脑部血管疾病的第一道的风险。意思就是讲，哦，要远离心脏啦、血管啦的疾病吼，第一类就是爱做的。就是血压的管理，吼，啊，血压的管理呢，嗯，这就是提醒吼，你爱心量血压，量血压唔该怎样讲，你血压是唔是正常诶？吼，第一咧，爱怎样就是血压的状况啦，吼，这个高血压的发生率啊，是啊，持续的上升，但是咧，刚才有30%的民众吼，唔知呀，哦，家己。有高血压的问题啊！啊，最讲呢，70%的民众哦，已经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啦！啊，高血压、甲糖尿病哦、甲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哦，接接点点拢有相关联的，所以啊，这血压的数字一定爱得注意，一定爱量血压。一定按牛血压吼，而且牛血压无困难呐、啊。咱厝内吼，最少嘛是拢会买一台两台的牛血压的迄种家庭式哦，家己厝内伫用迄种的机器哈。就讲你呐无，厝内那是无，啊，你就得买一台啊，一台在药妆店吼，在药房拢有得买，医疗器材行冇得买，一台只能2000块。1000到2000块，伊诶即个准确度都真强啊！哦，1000到2000块啦，啊有诶吼，迄、哦那个便利商店 Seven， 伊嘛有提供哦，免费啊！你坐你入去哦，你就看下壁个样诶，啊是讲咧，伊咧有就是会当互人坐坐顶遐，你再吹啊，应该是拢揣着迄个牛血压袂过去，你家己哦，家己都牛啊哦，拢唔免。用人吼，你牛血压吼真重要啊！你那时候去公园去运动啦吼，啊你咧等下咧吼，你就去 seven 去坐一下啊，坐一下啊哦，啊差不多坐个10分钟久哦，啊就来牛一下啊，随时拢会当牛血压。

0: 郭金发唱的歌曲《麦豆奶》。
1: 这首歌是郭金发迄阵啊唱的啦，就想讲伊这音乐吼足奇怪，安尼咚咚锵咚咚锵，刚好之前伊安在咱听众朋友讲的迄、那个《我与咖啡》吼，《我和咖啡》迄、那个是迄、那个是像唱的《我和咖啡》吼，迄种的音乐声吼足同款的，足同款的啊。啊！伊安喏就想讲，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迄个年代，伊安拢感觉迄个年代诶，即个伴奏吼、哦，伴奏啊，个即个唱法，拢足类似诶咧。有当时会混淆，就想到底是毋是同一个人做诶歌？安尼国语台语，有当时个想讲是毋是换歌歌词，无换歌，嗯，常常拢安尼有迄种错觉。这首歌叫做《麦豆奶》。麦豆奶。

伊安都讲哦，在安排这首歌的时阵啊，去找到伊安一直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《我与咖啡》，这是啊，应该是算几啊十年前录的啦。啊，今嘛有 AI 哈、哦，有电脑系统哦，有电脑的。诶，这个编歌，唔免阁叫人编啊啦，电脑吼会当帮你编歌啦。就是顶前伊安说都安排迄个我与咖啡啊，迄、那个唱腔，迄种的唱法啊，甲即、这个咱传统诶吼，诶、唱法是无同款。但呢，啊，伊安个来安排这首哦，姚淑蓉所唱的原版的《我与咖啡》啊，咱来讲，随着咱年龄的增加哦，除了讲咱的肌肉力量会退化，咱的体能、体力退化，其实吼、哦，咱身躯的免疫系统嘛在退化当中啊。啊，医生讲吼、哦，免疫系统的老化、退化，不但吼、哦、会增加着感染的风险，嘛有可能哦，吼、哦，这个预防下保护力。降低，甚至吼，甲糖尿病啊、心血管疾病啊、失智症这慢性疾病，拢有可能有关系。因为免疫功能、免疫能力退化，所以啊，一寡慢性疾病都走出来啊，都慢慢啊走出来啦，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咱吼，咱讲啊，那是吼，咱要互咱的即、这个免疫力。哦，就是讲，和咱的这个抵抗力、免疫力哦，讲较简单，就是抵抗力，和咱的抵抗力会当吼哦，个提升，会当维持着咱这个年龄啊，哦所需要的免疫的能力，咱哦爱透过规律的运动、健康的饮食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注意防虾，吼、哦，来和咱的免疫力卖。

退化老化伤紧哦，上起码咱健康哦，爱保掉的啦。你的健康若无顾掉的，你就破病啊！哦，人都是爱衰老啊，都是爱病痛哦。咱人的免疫系统当中有一个哦。这个腺体叫做胸腺啊，胸口、胸部迄个胸腺，这都嘛算是一个内分泌啦吼。随着年龄增加，慢慢萎缩，造成负责对抗病原这个 T 细胞减少。所以呢，真侪长辈会发现哦，年纪较大了后吼，都算讲有去做诶流行感冒的预防下，嘛是赶快真容易的感冒，还是呢真容易的感染着吼。啊，搁有啦，长期吼，总讲那是吼，拢是第一种的慢性发炎的状态，这嘛会让咱身体呢持续吼是得。极度发炎的环境吼，就是你的身躯啊，你的身体内底吼，拢是在滴偷偷啊滴发炎啦，啊，再加速吼老化哦，佮加上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困眠不足，生活压力大，困眠不足，这都算讲是中年人好啊，吼，少年的啦，还是中年人的人啦，吼，因为呢，这些人啊，生活压力较大，困眠的时间不足，佮加上哦饮食啊，较惯油脂，较惯糖分，吼，啊，佮有啊大颗，这些问题呢，嘛会互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变较差，吼，因为本来哦免疫系统呢，就是讲。真稳定哦，第一保护身体，但是那是讲，咱的压力大，困眠不够吼，啊饮食阁无正常，咱的这免疫系统，它变作爱提早吼，更加出力来工作，安尼啊，因足容易啊，这免疫系统、免疫细胞呢，足容易都忝嘛，哦，都老啊啦，像像迄高年龄的族群呢，那是讲吼无运动吼，安尼呢？这个肌肉力量、代谢的力量、会下降、所以呢，还有，这免疫细胞的活性也会减弱、你若有在活动，免疫细胞有活力，免疫细胞就会较活泼、较健康、要减慢着免疫的老化，不是讲拢未老化啦，就是讲可以老化的速度卖遮紧，随着咱的年龄哦，慢慢啊老化啊，保持着安尼，个活条的日子呢，拢是较健康的哦，咱都爱好免疫老化的进行较慢的哦。有啥物方法？医生讲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啊，建议每礼拜吼。这个有一点啊强度的有氧运动啊，像像来快走、骑公共车、游泳啊，这都是吼比较需要较出力的吼、这种的啊有强度的运动吼、不但会当帮助心脏细胞的功能，还可以提升到免疫细胞巡逻能力，就是讲会当提升到免疫细胞的。活性哈，活力。第二个就是哈，爱这个健康的饮食哈，啊，人诶健康的饮食呢，就是建议就是哈，咱食三顿哦，食八分饱就好啊，唔通吼去过度摄取了高热量还是加工的食品啊。那是讲哈，一顿的呢，加补充一寡吼含有着多酚的食物。多酚的食物咯，像是莓果，哦，即马都有诶，蓝莓，哦，迄些都是莓果啦，吼，葡萄、绿茶，哦，啊，搁有啊，青绿色的蔬菜水果，哈，啊，不只是青绿色的啦，那是讲要增加着吼，咱身躯的多酚啊，就是吸水较侵蚀的拢好，哦，减少吼，即因为多酚啊，这种物件会当减少慢性发炎的反应，因为它有抗氧化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一旦啊，减少哦发炎啊，氧化发炎啊，发炎就是因为哦，都是一个原因是氧化，所以讲哦，抗氧化多酚的物件来帮助哦，较卖哦发炎，较卖有慢性发炎，身躯较卖哦第一个发炎的状态，第三个就是哦。注意红虾，注丢的意红虾啊！啊，咱65岁以上的长辈，因为免疫反应较差啦，所以呢，建议吼，那是啊，必要的时阵吼，这个意红虾爱煮啊，意红。

者是刺激你的免疫细胞可以活化起来啊。啊，这像比如讲啊，流行感冒预防虾、肺炎链球菌的预防虾哈。这呢，政府那是在鼓励哦，诶，应该都是。需要啦，有需要哈，做预防下增加着保护力，降低着重症，还是呢肺炎的风险哈。啊，咱免疫力的保养，唔是啊，第一时间就会当哦，快速的完成的哈，快速的达到这个目标哈。哎、这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生活习惯的累积啦哈，甚至规律的生活习惯哦，较稳的饮食，适度的运。当哈，佮配合着专业的医疗的建议，佮预防下的注射规划哈，安尼呢，咱这个老化的进行哦，都会较慢，安尼咱的这个高龄的生活品质会够较好。过来，咱要来安排一首《我与咖啡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咱等下第一首歌哈，刚上好不了。再来安排，安尼比较较较稳啊！咱即马先听一段音乐，再来做工商服务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颜阿妈的当命。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，别个来出事，有领着出生证明，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。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佫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领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，请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咱来安排独家讲的一首姚淑龙唱的《我与咖啡》。

呢，生态、自然生态是全世界真难得的好所在。啊，咱台湾由南到北，由北到南，规个拢在西啊，十天买当安排，二十天买当安排。因为咱台湾各县市拢有诶观光特色的发展，所以你算未完。参像迄一日游，一年365天，逐天都拢出团，逐天都拢有新的景点，连过年哦拢无休困。即、這个导游、游览车公司啊，甲咱的民众在外口过年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，真正足侪遐阿公阿嬷囡仔可能无回来过年无团圆啊，规车的游伴到阵啊，食团圆饭，这是一安呐，旧年看到的游览车公司的头家啊做。导游煮好料理，请到店去佚佗的这些人客，很有人情味，就人情味。咱台湾敢那一粒番薯啊，看地图，台湾画起来真正就像一粒番薯，长形的番薯啊，不是圆的，是长的。南北400公里，中央啊哈，就是啊，管山。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，按南到北的中央啊，小可突出，所以呢，唔该，台湾的西边较侪平原，东边平原较平的所在较少。台湾吼、哦，都是因为有中央山脉，所以东西吼、哦、被分隔、被分开啊，东边甲西边那边。直接过来哦，上紧，啊，唔过爱开山较紧，啊，那无就是爱细一点，慢慢啊细，啊，都是因为东边甲西边啊，东半部甲西半部有迄悬山隔条的，伫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哦，因都有想过要来开一个横贯公路，东西边，安尼台通过大山、中央山脉，会当省足侪足侪的路途、足侪时间，但是因为哦，日本哦。引起太平洋战争，所以这个计划都无进行。迄阵啊，日本人因计划时吼，要开中部按南投草屯开到华莲的东门遐啦，啊，但是战争啊，所以这个工程都无做啊。太平洋战争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后，日本人退出台湾，国民政府啊，都经营台湾，地方呢有提倡来做这个横贯公路，东部甲西部可以通，可以通。在1954年，民国43年的2月份的中央政府诶，伊就想讲要维持着咱国防的安全，啊，搁有啊要安置着这个退出役官兵，要促进着东部的进步，要开发着山地的资源。所以呢，决定哦来去东西横贯公路，台湾第一条哦，拍通这个中央山脉的公路，就是东西横贯公路。所以呢，这是中央政府、中央政府哦做的，不是日本人做的。在1954年，民国43年确定要做。1955年，台湾省的公路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，先呢组织队伍实地去勘察、去看，看讲要安那做。要按对做，后来上尾决定按东势台中的东西开路，开到太鲁阁，阁另外一条按雷山开到思源、宜兰啊，迄是中部横贯公路的支线，阁开一条武峡东西横贯公路。1956年的7月7号，1956年民国45年7月7日开工，甲3年10个月的时间。1960年5月7号。正式通车，吼、哦！一条路这样尔歹行，拢是山路，一粒山一粒山安尼过去。开这条路，你会当想象，足辛苦的啦。但是，敢那用3年10个月时间，把公路做好啊！公路除了吼爱拍山洞，山来拍通，啊，佫爱铺路，这个工程唔是这样简单。像那民国个40几年、50几年，技术对是比即马较浓厚，即马还佫有空拍，佫有更加好的卫星。疫情拢无，所以咱会当想到开这条路是足辛苦的，足辛苦的。这条路按台山县的东西东势，经过古关、德基、梨山、大余林，哦，来到东部哦，花莲的这边的洛少、天祥、太鲁阁，拢总192公里。啊，另外佫开一条去你到宜兰、西兰、思源、雅口，佫到梨山，这条支线毛111公里，啊，佮开一条哦，山顶静坐落来的雾社到合欢山42公里，中横公路工程是足大足大啦，作业啊，诶，面积嘛足快，你敢知啊？每工动用
五六千人的工作，因为迄个时代啦，迄个时阵大。

啊，现在工具嘛无遮尔进步，所以足侪所在是人工哦，去挖、去开、去拍，啊，佫爱用炸药开咯，因为哦，遮尔辛苦的工程，所以意外接接有啦，造成哦，有人伫意外来过身，啊嘛有拄着风台、拄着地动，整个的工程哦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困难，损失嘛介大，公路局啊有统计哦。整个的三年十个月的工程超过200多人死伤，200多人伤亡啦。中横中西横贯公路会当通车，会当拍通，真正是真伟大的一个工程，开辟着咱台湾山地公路的技术新的历史，而且嘛带来着国内国外的观光、旅游观光啦，啊，甚至接待外国来的贵宾哦，咱嘛带伊去啊。看到咱的做公路的技术，啊，佮咱做的这么水、这么好的公路，中横公路，咱都有经验啊，有迄技术啦、啊。所以后壁佮有北横佮南横。伫1999年9月21日啊，921大地震啊，中横公路古关迄搭遐路基路啊。搬去，迄阵啊呢，迄条路损害真严重，目前是还搁在修理啊，20多年还搁在修理。伫2024年4月3日，花莲外海的大地震，迄摆的地震伤害着太鲁阁国家公园甲中横公路，咱嘛是无法度不控制这天灾啦。这条公路即马在修理啦，咱希望讲会当较早将公路紧修理好，沿路的真水的风景、山景会当阁予咱看到。天地

咱安排这首歌曲是嘉庆君游台湾。一般咱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是啊高向鹏唱的，伊安尼选播这首是原唱的哦，这是黄秋田先生。

0: 是接乾隆做皇帝，伊在游台湾的迄个时阵，伊是太子，阿未做皇帝。嘉庆君真正有来过台湾吗？经过历史的记录吼，敢那无？唔捌来过。嘉庆君游台湾，听讲啊，这上早是在1947年，就是民国36年哦。迄阵啊呢，有一本的小说，迄本小说顶管写的啦。啊，咱知影小说吼，就是有人去编的，唔是一定是真正的代志。这本小说《嘉庆君游台湾》内底内容就是啊，嘉庆君这个太子来台湾啦。为什么要来台湾呢？因为伊听人讲台湾的文旦足好食的，想要出来佚佗，啊，就来台湾佚佗啊。按大陆坐船啊，按台南入来台湾，入来台湾哦，就一路的上北安尼来佚佗。在台湾足侪所在，游山玩水，游山玩水的时阵哦，毛拄着好人歹人，拄着歹人，伊就打歹人啊，假死。啊，那是拄着好人呢，就来恶路来奖赏。嘉庆君游台湾这本小说哦，是写嘉庆君哦，按台南升到新竹哦。嘉庆君来台湾哦，又带一个护卫保护的人叫李勇。李勇咁真正是对嘉庆君来台湾小说安尼编的啦。不过吼、哦，南投第三遐吼、哦，真正有一个李勇庙拜嘉庆君身躯边啊一个李勇，但是李勇吼、哦，根据吼地方的说法讲吼，李勇吼、哦、应该是当地的王爷。啊，另外某人讲吼，李勇诶是吼、哦、反清复明的时阵吼、哦，有一个林爽文之乱，李勇就是迄阵啊啦。派来吼、哦、平林爽文的将军，即马伫第三家有李勇庙。虽然讲啊，嘉庆君根本都无来过咱台湾，但是这个故事哦，伫吼、哦、日本啊战败台湾吼、哦，都无日本人伫管啊，他本土的故事吼、哦，都开始流传啊。真侪人啊，对台湾的地理、啊，对台湾各地的名产啊，印象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啊。按这个故事，按这首歌开始的。这首歌哈、哦、叫名，这首歌是在1972年，民国61年才开始红起来。原唱者哈、啊、就是啊黄秋典先生。1972年为什么红起来？因为哦，迄阵啊的华视中华电视公司啊做一部的台语的连续剧。叫做嘉庆君甲王德禄，王德禄哦，就是啊，伫嘉庆君身躯边哦，台湾民间的一个有武功的人。当嘉庆君哦伫台湾有困难的时阵，伊就走出来帮嘉庆君来解围哦。这王德禄，民国61年花戏闽南语的连续剧，嘉庆君甲王德禄都是用这首歌做主题啊。迄阵啊是黄秋典唱的，迄阵啊吼足轰动的。后来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几年啊几年啊吼，都有人过来演，啊拢无同款人在演。叶青曾经嘛在台视哦做过歌唱剧，叫嘉庆君游台湾哦，这是民国69年，61年的时阵是华视，啊69年是叶青过来做，歌戏嘛做过，李如林在民国74年嘛做过，孙翠凤在民国81年嘛做过，连那刘德凯哦，在民国86年哦，明七八点档嘛做过，黄兆奇。在2009年，就是民国98年，黄少奇毛燕鬼，另外参有诸葛亮、阿个青荣、许家荣、刘玲，阿个有啊诸葛亮的歌舞秀吼，内底嘛有陈雅兰，在嘛有做录音带，反正呐、啊，嘉庆君啊游台湾的故事哦，一直一直在台湾这条条流传啦、
1: 啊。嘉庆君游台湾啊。陈雅兰一个顶烟一摆，而且还有新的歌，陈雅兰跟曹雅文合唱的《游台湾》。

伊安来做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、专利的红景天萃取、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、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。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

友会当食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黄思婷的歌曲《赵薇丁的爱情》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。咱所介绍的产品，若是讲有需要啊，你就用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啊，是讲你想要了解，嘛是用23072855这个电话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。最后，咱过来安排的这首歌曲《彩色人生》，翁丽有唱的。甲听众朋友讲再会，拜拜。后一回，请阁继续收听关机播枪站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天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先来安排红英红的新歌《男子汉的故事》。

0: 看秋风诶，女人啊，女人，
1: 记忆较好诶朋友应该会记诶。伫拄啊刚好诶时阵，台北市大稻埕南京西路诶圆环口，有一间肉酥店叫做中华轩。这间店出品的福州肉酥口感真好，应该讲是台湾第一。
0: 中华轩就是在二二八事变所发生的地点附近。二二八事变了后，这间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生意就无亲像以前遐尼啊好。红枣是福州的特产，福州肉酥是用好的红枣落去做的，所以伊的口味自然就真好。以前上海爱多雅路有一间福州人开的。顶日游这间店也是专门的卖肉酥，他所做的肉酥啊，应该说是上海第一，在台湾有名的参照台南家己的肉酥，在以前也都是福州师傅用上好的红枣来做，所以就比中南部其他所在的肉酥更真好吃。肉酥各有叫做肉松，福州话叫做肉蓉，肉蓉闽南语叫做肉酥，另外还有一种无掺红枣、比较较粗的肉酥，福州话叫

做破布肉羊，闽南语叫做肉布。肉所摕来配糜、配烧酒，拢袂歹。伫福州啊，因通常是家夹的咸公饼，啊，佮一种叫做蒸冬饼来滴，当做点心来食。伫闽南甲台湾，咱常常甲肉所包伫吐司啦、烧饼、馒头以及润饼甲来滴，做正等或者是做点心来食。来顺续来讲一个咸公饼、蒸冬饼，这拢是明朝戚继光为着要去打倭寇的时阵所发明的军粮，所以就被称作咸公饼、蒸冬饼。

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，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，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，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，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。另外，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，来做一个保养，来做一个预防，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。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。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，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内底有100粒，是胶囊的，真好吞，真好吸收，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，落去萃取的油脂，真天然，又个纯，又个清气，又个高单位。一粒有1380毫克，大刚来吃，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，促进新陈代谢。调整心理机能，那是有需要，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，230706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，公司才有做灵动的珍珠霜，会用来做参考。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，分子嘛真水，真好吸收，真紧就吸收啊。另外，抹起嘛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亲像阮的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、有芦荟萃取物，也够玻尿酸。另外嘛，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。大刚来用珍珠霜，用来改善皮肤暗沉，防止肌肤粗糙、白，买个抚平细纹，好咱皮肤滋润美白。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，胭脂小点一下，就真赞啦。珍珠霜一罐是50克，1800块。那是有需要，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，230706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

0: 咱的天。
1: 黄芪红枣枸杞茶，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，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。中医师就会讲，黄芪会用来补气，红枣养颜补肺，也有枸杞会用来明目。但是有气中体质的人，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。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，但是也火气较旺的人。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，但是也是常常有嘴臭、嘴破、便秘。这症状如果再来啉补气的茶，颠倒会引起到火气更加旺，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，安尼就会变作愈补火气愈大。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，也是会感冒的人，无论是感冒、发烧、咽喉痛，也是各种的感染竞争。这个时候若是过来啉红枣、黄芪、枸杞茶，就产生肝油的救火，会让咱体内邪气、细菌啊、病毒啊，搁较歹排出，和病情搁较严重。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，如果咱的舌苔真高、痰多，啊，搁较会水浸、消化不好。甚至有肺腾这方面的问题，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就不适合来参修做红枣，因为红枣较甜，会增加湿气，饮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，更加不舒服。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，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，因为红枣、黄芪、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。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，可能会引起到疾病。有这体质的朋友，要饮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，因的意见。虽然有禁忌，但是黄芪、红枣、枸杞茶确实有真大的保健的功效。红枣用来补充益气、养肺安神，也个用来美容养颜，有帮助提高免疫力，稳定血压。黄芪用来补气健脾，增强免疫力，减少水浸，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。枸杞会当滋补肝肾、明目、养肺、抗衰老。

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，这假设系的朋友马英的家，讲到这诺丽果，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，冒真侪种的矿物质，也够维生素、多酚类、加氨基酸以及加素，加营养成分，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，和咱排便更加顺畅。另外，马英的调整体质。养颜美容，帮助困眠，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，经常食外口，过会经济的朋友。另外，常常需要应酬，也是生活无规律，也够有经常的熬夜，够排便，也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。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，落去发酵，非常的顺，并无掺其他的物件。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，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，但是分子更加小，更加好吸收。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提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，无农药、无重金属、无塑化剂，也无防腐剂，更加无掺下药。这一罐里面有60粒990块，每天困醒空白来吃2粒，搭配温滚水。那是有代谢、排便、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，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农千玉甲王丽友合唱的《酒中花》，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国，直接落去催促的，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，非常的纯，而且分子嘛真细，真好吸收。在品质这方面，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，无重金属，无塑化剂，无防腐剂，另外嘛无掺下油。咱的诺丽酵素真适合抗溃无炎、排便未顺、困眠无好、定量食外口，阁会增加这族群，也阁会想要来养颜美容。每天早起困醒，空腹来吃两粒诺丽酵素，会用促进新陈代谢，让咱排便顺畅。另外，调整体质，帮助困眠、养颜美容，让咱维持身体健康。我的诺丽酵素加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，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，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那每天来吃诺丽酵素来做体内环保，帮助代谢，帮助排便，帮助困眠，另外大家来抹金竹松，改善皮肤暗沉，皮肤打手抚平细纹锁水保湿，买个美白。因为咱的金竹松成分真好，有含量真高的金竹粉，也有芦荟萃取物、水解胶原加玻尿酸，也有维生素 C， 这一罐是50公克，1800元。大家来吃诺丽酵素来抹金竹松，来抹坚果，维持青春美丽。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天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
0: 冷气是吃电怪兽
1: 哦。
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0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？
3: 啊？什么是疫情干好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，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7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8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7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8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9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大家准时收听，每礼拜日到拜六，由着阿元、Coco 联合所主持的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药师、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。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，不管是吃的、用的、里面，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批评指教。现场服务电话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。

0: 我来哦，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，咱家的听众朋友哦，欢迎大家再次收听，每天有着阿元、
1: 可可
0: 联合所主持的
1: 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：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哦。
0: 咱人吼，其实为着那为着家己要做的代志吼，若该做，不管安怎困难，拢会一定想要去甲完成，一定想要甲达成的啊。
1: 系啊，
0: 你像这个阿仔啊，哦，伫网络顶，甲一个吼美女安尼开讲开讲开讲哦，
1: 嗯，
0: 开讲超三个月啊了后呢，
1: 对，
0: 总算呢，
1: 甲录掉啊，吼，
0: 勇气提出来，
1: 嗯，
0: 甲对方这查某囡仔讲吼，啊无明仔吼。咱来约伫外口一个公园遐见面啦。
1: 嘿，
0: 迄查某囡仔讲刚好，我系歹势呢。
1: 嗯，
0: 即阿仔讲，未啦，咱见面啊，咱就开讲久啊吼。来，穿记者面子。
1: 总是要见个面呐、
0: 啊。哎，总是要记者面来啊。啊，即查某囡仔讲，嗯，好啦，但你看到我吼，未使甲阮笑呢。
1: 嘿，
0: 阮神也无讲真水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阿仔讲未啦，我就唔是咧看外表来讲。
1: 对哦。
0: 啊，结果咧，哇，啊，即工总算搞啊，吼、哦，每着一个日头则大着，像即马天气则热呢哦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，安尼出去，安尼西装打扮出去，去公园安尼去啊，去到现场呢，伫遐等啊等，等甲规个头流汗。汗流甲安尼，吼、哦、头毛拢澹去啊！
1: 嗯，
0: 吼安尼哦，日头个晒，已经等点外钟啊，即个查囡仔阿未出现，
1: 阿未出现，
0: 阿未出现，
1: 点外钟呢？
0: 结果点外钟过了咧，我即个阿仔来，点点哦，听到讯息啊，
1: 嘿，
0: 来传讯息来啊，即、這个阿仔女朋友，
1: 收音啊，
0: 传带来啊，传诶传接带来啊，讲阿仔。卖个蛋啊啦！
1: 嘿，
0: 外口出热啦，
1: 对，
0: 等下吹冷气啦。
1: 嗯，
0: 哈哈哈！那个噪音啊，就是阿仔女朋友来嫁。
1: 哦，
0: 哈哈哈！阿仔，这女朋友的意思讲，
1: 那就无聊啦。
0: 对，意思讲讲无，就该创治啊！你阿仔已经有女朋友啊？
1: 哎，
0: 搁伫帮楼顶。
1: 是阿仔女朋友甲创治是阿仔要怕迄个女生。
0: 阿仔要拍女生就是阿仔女朋友，
1: 哎呀，
0: 阿仔阿仔女朋友听讲好啊，你要约出去啊，好啊，约你出去，好你去，
1: 然后一等于陪你上啊，
0: 好你拍你头拍个吼，旧根，好你拍个变焦巴，哦，而且阿仔女朋友真趣味，讲啊，卖个等啊啦，已经等点外钟啊吼。天气足热吼，等下吹冷气嘛，吹冷气就面啦。这样大家查甫人吼，已经有交女朋友啦，
1: 想胖啦，
0: 卖个想讲啊，要个交一个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唔好唔好，那要一届要交几个，你我都应付，我唔相信，
1: 嗯，
0: 对不对？
1: 而且网络的世界吼，你有讲人去有耶。假照片骗，
0: 拢骗拢骗人个济啦！你看，连阿仔都去用骗去啊！你，
1: 我拢用迄种诶，
0: 用假相片啦。
1: 对，假相片是一回事，不是用迄美机有没有？
0: 修改过啦，
1: 对，修改过，
0: 一定修改过啊！
1: 本人家迄个修改过，迄个差就济，
0: 差就济。你若看到网络，但是网络你看真趣味哦。
1: 嗯嗯嗯。
0: 迄地方吼，甲总算开讲三个月啊，要甲对方见面啊，去到现场了。伊就问讲伊穿啥物衫？
1: 嗯，
0: 乌色的，乌色的，啊！这查甫看到乌色，哇！啊，那是只恐龙啊！

0: 做大姐呀！伊早就问我，啊，你穿你穿啥物衫？伊讲吼，我过一时啊在教啦，哦，唔敢见面啦，哦，你哦差伤济哦，啊，无就有诶吼，嘛甚至伊讲有迄个查某诶声音哦，甲现场了变成一个查甫诶。哇！你
1: 最近迄个就红迄个
0: 红姐，啊，你红姐，
1: 就
0: 夸张
1: 诶，
0: 就
1: 夸张，
0: 一个查甫这样甲千外的查甫的发生关系，
1: 是啊，
0: 够
1: 好人得艾滋病，
0: 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，
1: 是啊。
0: 好啦，恁这爸母吼，
1: 啊，红姐应该艾滋病
0: 哦，我唔知呢，这我都唔知啊，因为我无甲红姐见面啦，
1: 哦，
0: 哎，我来甲伊见面，哦。我看我应该弄去啦，哈哈哈哈哈！迄查甫真厉害，我啊，这我无多吼。好啦，我讲咱这爸母哦，莫像阿仔讲讲吼，直接拍你头，拍个规个头哦，淡绿肉，啊，当然拢臭寡生，啊，这个天气得热哦，咱
1: 当
0: 然，咱当然就是啊，爱洗好洗啊清气，
1: 对哇，
0: 洗啊打伤，洗啊蓬松，
1: 洗啊松快，
0: 啊，当然爱喝精力，
1: 对
0: 哦，啊，这好么哦，洗完了出去，马上讲哦，要收啊，这头那臭干就你洗不？好，你到你洗到无清气啦，
1: 对啦，
0: 是嘛吼？咱足者听这边吼，点解甲咱用过一盖了？哦，安尼足者人，我都讲阿凡，哎，恁到的洗发精做好洗，
1: 是啊，
0: 真的很好洗哦。好啦，等你吼，哎，老伯用过，等你叫恁来混用了
1: 啊。好啊，
2: 喂，阿凡，
0: 哎，
2: 哥哥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哎，哥哥恁两杯黑喽，哎，
0: 像。
2: 粉红超跑真好听，
0: 粉红超跑系啊！
2: 我不管咧，人今晚吹掉诶，或者
0: 天后驾到
1: 哦，好，
2: 我点耳机好不好？
1: 天后驾到好啊，
0: 好 ，OK，
1: 好，没问题哈，
0: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
2: 拜拜。
0: 诶，咱今日都无开放点歌啦，因上个歌阿未播完。哦，阿伯不完，今日个点吼，哇，点袂落，啊，真歹势啦吼。好啦，先赶紧来听咱听众朋友阿伯不完的歌吼，啊，一首一首跟你做安排哦。

后来，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。后来，阿亮话酷酷的听歌哈，这个偏好驾到了哈。后来，阿春的歌阿元拢尽量吹，有一首阿别吹着，等下吼，阿元的刷卡紧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来，天后驾到，天后驾到啊、哦！这这句话我感觉都非常非常的轻快了哈、
1: 哦。是啊，是啊，
0: 不错不错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来你好。
2: 喂，阿文。
0: 嘿，是。
2: 嘿 ，Coco。
1: 嘿。
2: 啊，天后驾到，唱得好好哦。
1: 没有，谢谢啦，谢谢。
2: 唱得真好，给你拍手掌声。
1: 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0: 没呀，无气焰嘛哈。
2: 喂啦，哎呦，人 Coco 唱得真好听嘞。
0: 连刚来唱那个天后。
2: 嘿，天后驾到。
0: 我要唱天后，那个陈势安唱的，我也真不好唱哦。哦、欸，啊，唱完我酷酷唱天后驾到呢。
2: 哎、
0: 欸，
2: 人酷酷唱这条就红天人，伊迄暖粉红超跑都唱遐尼好啊，啊，这条更较好。
1: 哎、欸，你真正拢唔敢遐咩呢？
2: 无啦，因为哎，唱、欸、好本来就爱。都爱掌声啊、哎、
0: 谢谢谢谢
1: 谢谢、啊、谢谢、哦、
0: 谢谢了哈、
2: 哦、
0: 好了
2: 哈、
0: 啊、谢谢谢谢、哦、拜拜
2: 拜拜。
0: 我跟你讲吼，为什么阿元电台的咱的节目来对拢要配咱的听众朋友来争取，你知哦？
1: 嘿，
0: 就是咱听众朋友太高讲好话啊，咱这在跟咱讲好话，咱若无物件若无。
1: 无优待，
0: 嘿，
1: 讲不过去。
0: 若无争取较好诶吼，我真正对不起咱这听众朋友。
1: 是呀、啊，
0: 虽然听众朋友讲诶话是假，虽然我知伊咧甲咱播，
1: 是啦、啊、是啦、啊，
0: 对不对吼？啊，不管如何听个真爽，
1: 嗯嗯，
0: 心情真爽，咱就安那爱。替咱听众朋友争取福利同款啦，
1: 对啦
0: 对
1: 啦，
0: 哦、对
1: 不
0: 对？是啦。我们阿元的头，阿元那刚才在讲，对不对哈？好啦，这吼、哦，咱这爸母吼，忍不起啊嘛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咱的产品哦，一定嘛是找尽量找重好的。
1: 是啊。啊，
0: 过来咧，从啊介绍吼，卖上外口硬，乃在讲比外口较优待。
1: 嗯。
0: 啊，恁个免家己关哦，对不对？我感觉这吼重好就是啊，恁免家己去买家己关啦。
1: 但
0: 有当时候我讲真啊，咱去百货公司也好，去卖场也好啦，
1: 嗯，
0: 百几项的产品，
1: 互你选，
0: 互你看，竟无一个你介意的。
1: 嗯，
0: 咋、啊、这个看起来，敢那包装真水哦，
1: 因为迄面的才架上也袂甲你讲话啊。
0: 对啊，你有敢那讲？
1: 伊袂甲你讲话，袂甲你解说这什么物件？
0: 你想阿元有当时候去卖场吼，看行说，哦，看到这个。欸，这包零食哦，这包变看做好起来哦，那包装做水的哦。
1: 嗯。
0: 没等下，哎呀，那啊，这那叫拍家。
1: 嗯。
0: 哇，等下后悔啊、哦。
1: 是啦。
0: 所以哦，我当时啊，讲要叫恁建，恁嘛唔知咩啦建啦。
1: 嗯
0: 哦。对。啊，那建了去了，哇，无好用。啊，咱的物件就无同款啦。第一要经过检验啦，啊，个经过有那试验啦，
1: 哦，啊，
0: 过来就讲爱真正好用。
1: 冰箱一定爱有啦。
0: 哎、欸，对哦。所以咱这保护哦，绝对不要恁失望的啦哈、
1: 嗯。
0: 好啦，先赶紧个安排一撮听众朋友说点话。当然，咱迄个大姐所点播的迄个什么落花泪，什么影什么的哈。等下。
1: 什么落什么花叶？你拢四个，你拢讲。
0: 我来讲五二呢。
1: 我五二、哦。
0: 啊，你这叫四个呀？
1: 叫四个哦。
0: 对啊，我刚才跟他写的啊。
1: 伊讲话更加下去。
0: 对啊、哦。我看完也在写四个字。
1: 但是因为当时我听无，我来写注音。
0: 不要紧。
1: 我来写注音，我来写一半。
0: 对，写一半。
1: 我
0: 变
1: 啊。
0: 好啦，我给阿元来找看卖哦。来，挽回咱 AI 啦哈，要下载给侬先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咱这八分吼，天气不管是光天也好，热天也好，吼、哦，咱人吼、哦，你只要出门有起床，有咧运动，咱就会流汗，流汗流落了呢，咱头壳就会出汗，出汗了就感觉咱头毛面顶。
1: 系啊。
0: 这时阵你若吼、哦，咧洗身躯的时阵，除了甲咱身躯洗清气，其实咱的头髪咧洗吼、哦。更加重要，
1: 对啦。
0: 因为啥物呢？以你头皮你若无洗好清气，伊就给你砍掉的，伊、
1: 嗯、
0: 头皮就无多穿开。
1: 是啊，
0: 无多穿开时阵呢，伊就给你生东生西啦。
1: 系啊，甚至落头毛。
0: 啊，我讲啥？你甲看，为什么足多人吼、哦、奇怪有头皮屑吼、
1: 哦？
0: 伊头皮屑就是讲吼，伊主要是啊，伊打，咱的头皮太干燥，
1: 系，
0: 伤过打的时阵啊啦，伊就啊啦，伊就。这头皮屑得造出来，
1: 对
0: 啊，你头皮打完，我就洗发精我咧洗啊。但是你主要是讲吼，你的水分无干掉的啦，
1: 嗯、
0: 水分那做一条，伊就被头皮被打屁屁啊。
1: 就是油水不平衡啊。
0: 咱人吼，其实头皮袂当讲全部拢哦，什么打屁屁袂使哦，
1: 嗯，
0: 还有一层薄薄的吼，咱本身身躯的油吼，
1: 对，
0: 来给你做保护，
1: 是啦，
0: 保护你头皮才袂受到伤害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咱这你若讲吼，即摆洗头毛巾吼。一般拢化害较济啦，
1: 对啦。
0: 哦，你若讲要洗着天然的哦，我老实讲较少，
1: 嗯，
0: 就算讲有吼，拢较贵啦，
1: 对啦。
0: 啊，但是哦，来，伊阿讲过我去话，咱只爸母吼，恁注意听哦，恁详细听。啊，前一阵啊，进前咱就要介绍过一件嘛吼，
1: 就
0: 这样讲用用哦，阿爸，你这洗发精单足久诶，
1: 是啊，
0: 用了最好用诶，
1: 嗯，
0: 甚至第一个用过了，用完了，哎呦，我人试来提试看卖吼，哎、欸，用了一次变主顾，变主顾啦。

我讲这个吼，好嘞，爸爸，伊来讲个吼，我希望你注意听哦，你详细听哦。来，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。

0: 好，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。来，咱这爸爸妈妈吼，咱阿王哥哥吼，咱这两天所介绍的这个鹤藻生姜的这个洗发精哦，
1: 对哦，
0: 咱这叫做升级版的啦，
1: 有升级版的啦。
0: 哦，因为咱过去无加鹤藻，无生姜嘛，
1: 无生姜。
0: 啊，你今年佫加你鹤藻生姜加来要创啥呢？
1: 养护列头发，
0: 系对，嗯，咱头毛一定要加顾啊好，
1: 对，
0: 保护好，
1: 尤其是迄样的它个皮啦，
0: 嗯，主要是吼，咱这保护吼，咱的洗发精洗了后，你换讲你头毛规拢在洗当中。哦，规拢蓬松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伊洗当中会把空气灌入去你的皮、你的头毛内底，所以你咧洗头毛、你泡皂水时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哎呀，完，这头毛间跟阮以前的那洗无啥同款哦。然、
1: 嗯、
0: 后、
1: 嗯嗯
0: 哦、你会发现充满空气安尼哦，啊，尤其咧泡加米，你知道哦？
1: 是啊，是 啊
0: 你拖的时阵真好拖，
1: 真好拖，真好拖，非常好拖。
0: 洗完的时阵哦，你个吹啊打的时阵，你发现讲、嗯，哎呦，阿完，我咧整理时阵足好整理的，
1: 就见着快干呐、啊，
0: 快干呀，哎，没有你头毛。我看他拍球球啊，你哦，过来你换讲，你洗着咱这个洗发精了，哎呦，我这个落头毛的情形诶，减少足济。
1: 是啊是啊。
0: 为甚？因我来讲啊，咱除了洗头毛，唔是要洗清气安尼了哦。
1: 嗯嗯。
0: 除了洗清气了，爱去保护你的头毛，
1: 对，
0: 照顾你的头皮，
1: 是啊，
0: 好你的头皮当喘气，
1: 嗯，
0: 会当好呼吸，啊，好咱头毛会当有韧性，
1: 有弹性。
0: 别当讲啊，我现在偌济头毛，惊死人咧，偌拢在偌面顶钻头毛。
1: 不可以，不可以。
0: 哦，未使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大概洗头套的最主要的啦，弄完了弄脱掉的，
1: 是啊，
0: 煮法菜汤不行啦、啊、哦、
1: 嗯嗯嗯，
0: 所以咱这宝宝哦，咱今咱这所介绍来，就加了玻尿酸啦、啊，啊，包加了氨基酸的啦，啊，个咱鹤藻的啦，
1: 生姜
0: 的啦，哦，啊个玻尿酸的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浓中滴来滴，
1: 浓中滴来滴哦。
0: 也摩洛哥坚果用要帮助你护发的，
1: 嗯，
0: 马龙提来滴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生姜马龙龙五提来滴哈，啊，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，就这样。注重用咱的洗发精了哦，大家耳朵讲哦，阿婉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洗呢，
1: 真的是真好洗，
0: 欸啊、
1: 真的很好洗。
0: 啊，你那头毛精呢？他顾家揣一盖啦，
1: 嘿，一年加一
0: 盖。不用，咱已经，咱其实一年才多少推出一盖
1: 哈，
0: 还不多哈。
1: 对，
0: 好来，你好。
2: 哎、欸，你好，阿婉啊，哦，哎、欸，那洗头毛怎么
0: 样？那玻尿酸、氨基酸的洗发精做好洗。
2: 对对对，你啊，我洗完之后哈，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好像有些痒痒的，啊，有些好像身边的那个小的那个共洗的那共洗的啊，
0: 我感觉
2: 皮啊的啦，啊，洗洗的啊，哈，感觉都转了毛去啊。
0: 你那个是头皮太过干燥，
1: 毛囊发炎、啊，
2: 对，
0: 啊，所以让一皮一皮安尼啊。
2: 对，会会透气嘛，对不对？空气会透气嘛，
0: 哎、啊，
2: 洗洗这样就比较舒服了。
0: 洗当中洗完你也干嘛？讲你头毛充满着空气，刚才你呼吸赶快那里啦，
2: 对吧？啊，个卡打伤，啊个
1: 那个，
2: 啊个卡个东西了，唔能够用那个润滑的，
1: 不用不用再加润滑，
0: 做好润，做好洗，个做好拖的呀。
2: 对对对，很好用啊！我之前呢、啊、洗那个，
0: 嗯、
2: 那个洗发精都会那个打结，
1: 这
2: 个不会，
1: 这个不会，
0: 这个不会了哈。
1: 自己定位安尼。
0: 呵，谢谢你啊，
2: 好
0: 啊，拜拜。
3: 玻尿酸的洗发精。

0: 你看蜗牛，蜗牛，今天的是好看的。
1: 蜗牛真水，真水的蜗牛。

管最后结果是什么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的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蒙起啊！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服务啊呢。
1: 对，
0: 天气袂歹啦吼。
1: 嗯，
0: 嘿啦。
1: 今日感觉袂歹，因为今日迄个冷气正常啊。
0: 哦，正常啊。
1: 吼、啊，无拢电风呼呼叫我要吵死啊咧。
0: 电风头吹差不多要几个月。
1: 一个月个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刚才听到电风声吼，
1: 呼呼叫安尼。
0: 啊，电风
1: 呼呼叫。
0: 电风个熬诶，
1: 熬无熬就、啊、就会输啦，都反正都安尼呼呼叫。啊，是讲都熬啊，带呼呼叫啊。
0: 迄款迄款电风都断掉啊啦。啊，这电台有驻门报纸嘛？啊，你驻门看几部，伊拢会送电风互你嘛？
1: 伊咱电台报纸侪咧。
0: 对啊。
1: 几页报咧吼？
0: 你都听讲，我要提电风。伊就拢送电脑
1: 啊！伊一般是拢安尼啦，你若先预付一年的哦，啊也送两个月啦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啊是你要送迄精品安尼啦。
0: 对了。
1: 伊会好咧啊，有我那有送电风啦。
0: 啊，不要电风。
1: 啊，电风送的当然有较轻啦，有较迄个，但是咱都会无定咧用啊，会用的就好啦。
0: 对了。
1: 啊，这已经是想变成古董啊。
0: 对
1: 啊。拍到拍档古下，嘿，你听无？
0: 有些切切叫啦，
1: 未懵未打的安尼啦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你发懵的就起起叫啊，啊，就叫敢那规大叫要落去安尼。
0: 因为大刚看迄个日子吼，迄日子看落爽吼。
1: 啊呐。
0: 内底当芥菜啦，啊，葱蒜啦，有诶有啊，真好。啊，搁过高外几度，都要食肉粽呢。
1: 对啊。
0: 我哋这张
1: 拿不加
0: 加吼，面又讲唔管放啦，我样咧。
1: 嗯，
0: 起码个另外有另的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一摆落雨，一摆落啦。
0: 系啦。
1: 这温度拢开始吼有较悬啦，啊，而且这日头吼，日嘛较长啊。
0: 较长。
1: 嗯。以前啊，五点外吼。
0: 面较短。
1: 对，五点就差不多暗。开始暗啊嘞，起码五点六点啊个光影呀。
0: 你那个讲更免讲嘛多啊，你那呢心平气和，心清自然凉。
1: 还是讲退休啊，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啦。你那像人爱做事的，好也用。
0: 对啊，
1: 对唔咧。
0: 啊，咱来电台主持节目，那看到讲啊，明仔咱计算吼，咱讲讲起来好话哩。
1: 好，嘿嘿。
0: 在主家人天安排啦，亲像天星伴天涯啦，明年天顶和恁大发财啦，福禄寿喜对你来，当一声都快活啦，甘蔗双头甜，两边拢无相偏，一边加一个查某囝，一边加一个后生，
1: 对啦，
0: 安尼你听有？
1: 带
0: 来就。都一个查某囝嘛，
1: 啊，囝婿的关注嘛，
0: 啊，赚一个后生嘛，
1: 系啊，
0: 后生啊，去用招中间话，啊顺咩鱼啊，即马敢那较无咧用招哦，
1: 即马唔是招啦，即马就恭喜哦，恭喜哦，你娶新妇，啊，无啦，个咧嫁后生啦，嫁后生啦，唔是咧嫁查囝，啊，人啊咧娶，迄个。

0: 这个这个亲家亲母恭喜。嗯。啊，这以前啦，查甫咧结婚了嘛，讲哎呦，恁后生结婚吼，啊恭喜恭喜，啊就安尼娶新妇安尼。啊，今嘛唔是啊，迄亲家就讲啊。人诶，朋友、亲戚、朋友来咧讲啊，恭喜恭喜！伊讲，哎呦，恭喜你娶新妇哦！伊讲，无啦无啦，你嫁早嫁后生啦，嫁后生啦！哈哈哈哈哈，真趣味哦，即卖人，因为即卖拢生一个啦，啊，无得两个啦，啊，即卖一般啦，讲到啦娶某吼，拢差不多拢去伫查某迄边较济啦，系啦。
1: 啊，
0: 即卖人想较开啦，反正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
1: 即个像往时啊，有六个姊妹啊嘛，
0: 嗯，
1: 咪六阿饼吼，
0: 嗯，
1: 都做那个
0: 拖凳啊
1: 啦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足简单的呀，足俗的呀。
1: 阮台北的吼，都爱个高，个爱包利四万呐，哎，因老母高义啊，
0: 欢乐噶。
1: 去问因大姐，看门啊呢。咱就早嫁啊，嫁人，
0: 得个包，
1: 得个
0: 聘金好人啊。
1: 按大姐讲，哎，你跟你讲笑啦，你是金牛山，
0: 系
1: 啊，
0: 嗯，系
1: 啊，
0: 你那好，伊去嫁掉你都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二四万才得换个，你一个贴三十个班。
1: 人来娶某，咱讲讲好话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唔能像脏个，迄白白个讲讲话，哇，这个风吧，这大盘哦，
0: 嗯。
1: 啊，这家孙吼，
0: 阿伯做老马，
1: 你去做老马，哎，我讲你，费了吼，怎样起来？哈哈哈哈哈。
0: 应该无遐白目的啦。
1: 人来娶某人讲，哎呀，在主家人天安排啊，亲像天星咧判天界，满年天顶搁大发财，福禄喜寿拢总来。
0: 嗯。
1: 哦啊，甘蔗上头甜，两边拢无相偏。哦，一方面加一个查某婴，啊，一个方面佫加一个后生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啦。
1: 哦，主人家听人痛噶，啊、
0: 嗯，
1: 真好，真好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红包佫安尼留落来吼，啊，佫较好啊，就对啦。
0: 其实今嘛，即是大人拢足开化的。少年的啦，结婚吼，啊，不管因。因只要因呐安尼好啊过生活就 OK 啦，也袂去讲啊安尼什么这个问题一大堆安尼，因为即卖拢个人带个人嘛，是迄个老的个家己带啊，少年家己
1: 带，
0: 系啊，安尼都袂一寡有迄个纠纷呐。
1: 古早是拢有厝头。
0: 哦，迄拢三合院啦，啊，都规个拢对你生骨十个嘛，拢大大做伙啊咧。啊，都开始轻婚啦。哎呦，啊，什么人有做啊？什么人无做啊咧？
1: 啊，即马就撮撮吼，个人搬住个中间吼，
0: 嗯，
1: 有年啊，这才倒转来吼，
0: 系啦，
1: 太亲啦，
0: 系啦，
1: 嘿，你无听讲，远远就太贵哦，
0: 吼，
1: 啊，那近近就食鸡翅哦，我讲你，远远那倒转来，哇，太贵。
0: 什么是鸡翅啊？
1: 鸡翅啊，你都近近啊吼，都人咧拍过鸡翅啊，
0: 迄个锤啊，
1: 锤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食鸡吧，啊，近近都食鸡翅啦。
0: 哦，差只多哦。
1: 啊，你搬较远，倒转来欢喜噶。
0: 亲哦，
1: 啊，住咧隔壁，聊聊啊。最准备了就无通，
0: 小宽台，
1: 小宽台啊，哦，
0: 就食鸡锤
1: 啊，
0: 那样，
1: 对啊，
0: 穿鸡锤咧等啊，呢，锤啊，
1: 咱都要讲讲好话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像我拄只安尼讲起安尼，安尼讲落去哇，人家听落个样会爽，
0: 一直好袂提安尼，
1: 啊，爽了后，再想哎呦，啊，你讲好啊，讲到真好听，不过你红包啊袂提呢，
0: 哦，
1: 啊。
0: 讲好话就去摕红包哦，
1: 红包上重点
0: 哦，是哦，
1: 诶，食红食红，
0: 哦，
1: 啊，
0: 都系出头人，
1: 诶，即系出头人，系啊，
0: 安尼嘛就句好话
1: 哦，对啦对啦，啊，无伊讲啊嘴个全破啊，煞未记摕红包咧，
0: 诶，吼，
1: 诶，
0: 嗯，
1: 人边啊人就讲诶，较差不多，
0: 嗯，
1: 红包先摕出来哈，
0: 嗯，
1: 卖我底下提。
0: 哦，算主人家爱传迄个红包的，
1: 对吗？啊，对对。
0: 人若讲好话，就爱传一个红包。啊那像迄白目的讲迄。

0: 讲迄迄落白肉的。
1: 哦，方肉遮大盘吼，后摆有恁子孙吼拢做老满。
0: 安尼唔得爱食鸡腿。穿一支鸡锤来喊嘛呢？
1: 迄唔免穿鸡锤啦，干那迄，迄娶某迄四大人吼，
0: 嗯，
1: 迄火啦就穿管起来啦。
0: 啊，所以这讲话吼，啊看什么场所啊呢？
1: 啦，
0: 开玩笑还开玩笑。
1: 我丢了，来啦，李女士。甲所有的朋友吼，
0: 嗯，
1: 爱听一个什么海角幸福哟，
0: 嘿对，
1: 哦，这个歌七龙唱的吼，
0: 嗯，
1: 来，大家来个听一下。
2: 啊，夕阳无限多，可惜近黄昏，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条我。打一秒往一个树木，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！心情淡落落，怎样透开心中事？叫我要如何画出海角幸福？

0: 这李律师交代这个歌吼，
1: 嗯，
0: 好听，海角信号啦，哎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迄个陈太太哦，讲今仔要听一个南部妹北部歌，
1: 对，
0: 再先来个棒棒的，要开讲再来个开啦，
1: 好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好处理。

0: 上宾。
1: 翠英，你即卖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婢？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？

0: 你领导啊，你也免开什么钱啊？
1: 嗯，
0: 啊，歌听了听了好爽。
1: 好、哦，刚才那个演唱会啊。
0: 啊，你啊，你讲哎呀，这条歌，嘛我挺爱听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打电话礼拜，跟我讲你爱听什么歌，我有一个时间。你和你口音点歌，
1: 嗯，
0: 29998693，因为大家拢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啦。
1: 嘿，
0: 含下港的四季嘛，拢拢来选歌。
1: 咱这个网络我那有啦，听得到啦，系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那有听到的朋友，大家到手播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那我困未起，个叫伊去监听。
0: 走到美国，走到大陆，走到倒位哦。
1: 嗯，
0: 要听电台拢听有啦，你都。台北啊，民本广播电台一二台，你甲试咯，
1: 嗯，
0: 都你外国你冇当好听啦，
1: 啊对，哎呀、
0: 啊，
1: 听甲多，听甲多安尼啦，
0: 太发达了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较早呐，我地方性咧听吼，
1: 嗯，
0: 都当好听啦，冇当好你听甲外国，即马有啊啦，
1: 啊，即马科技发达啦，哎呀、啊。方便啊！
0: 哎呀，
1: 啊，即马吼，那讲到出国佚佗，买当唔免到翕相片转来，你都视讯啊，都看得知啊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但是翕一下相嘞吼，较会通个讲安尼安尼。
0: 有一个怀念啦。
1: 哎呀哎呀。
0: 迄个王树贤有一个卡达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即马要骑个卡达车足紧啊！你有迄、那个有穿迄个什么？
1: 悠
0: 游
1: 卡，嗯，
0: 啊，路边有插海黄色的
1: 卡达车，
0: 卡达车你个逼啊，就个骑路，骑路啊，你骑到迄站的中间，你怎个锁迄站？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伊电脑拢知影你，你想骑去什么人骑去拢知哦。
1: 半点钟内底，敢那免钱啊？
0: 哎，对了，
1: 系啦，啊那超过半点钟，就开始算钱
0: 啊。哎呀，对
1: 啊，哎呀，哎呀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全部时间红天的佣金过。
1: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够咱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对，啊，够咱一支有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，
0: 对咯，
1: 啊，够珍珠松，
0: 哎，
1: 珍珠松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
0: 嗯，
1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哈，啊，够咱这个芝麻白。甲鱼两类做成的蟹肉棒鳞片，
0: 嗯，
1: 这只啊内底有10条，1800块，哎，啊这吼、哦、独立包装，方便，要食偌济吃偌济、啊，啊好食，
0: 好食，
1: 即马、尤其是这热天吼，啊食安尼冰冰凉凉哦，哇，足爽口的安尼，嘿、嗯，啊个有咱这个养生美啦吼，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，个有肉条，个、有一口松。
0: 嗯，
1: 一口松的这个肉酥，诶，今麦有这新型的哦，甲做成安尼，敢那一块饼安尼吼，啊，一粒一脆安尼，啊，入口即化。
0: 有的人无啥喙齿的吼，
1: 嘿，
0: 要食吧，要补一
1: 补，补补发。
0: 啊，咱这个做个糖啊的吼，
1: 嗯，
0: 一口松，啊，你掏开做个塌落去，
1: 足酥的
0: 啊。啊，因为诶，啊，这个肉酥，啊，这个肉酥，啊，肉酥有啥？有了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佮两百几，
1: 对，
0: 啊，像肉条嘛是同款呐，
1: 嗯，
0: 猛猛食猛食，还有蛋白质滴呢，
1: 对，
0: 你身体拢尽量，
1: 嗯，
0: 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，拢是
1: 好食，佮有营养，
0: 对，那像讲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粒，哦，啊，佮有咧虾红素，还、啊、有这个 EPA DHA。第一就讲对脑真好，对
1: 血梗、
0: 血梗，我那真好玩嘞。
1: 嗯嗯。
0: 哦，上日的物件讲这种，未使下晒啦。
1: 这只鸭清淡哦。
0: 嗯、
1: 啊，你那红贝两鸭有上只鸭。
0: 哎。
1: 啊，你那讲买咱的药品吼、
0: 哦，加
1: 拿大去那有4000块。
0: 哎。
1: 哦啊，咱都有这个。
0: 一鸭要上哩。
1: 一鸭要上哩。
0: 哦。
1: 啊，是你要抵咱这个一口松啦，还是买这个？养生美啦，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，还是买这个海蜇头。海蜇头吼、哦，这。

0: 海蜇皮的头啦，
1: 哦，足好食，
0: 足好食的，这嘛凉拌的吼。
1: 啊，为了日本的大粒蜜汁黑豆，
0: 特级大蜜汁黑豆，
1: 嘿，拢有啦。
0: 哎，我做大客呢啦。
1: 问到刚小姐了，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，王淑贤，这瓜卡大车，轻松轻松啊，
0: 嗯，
1: 来个听一下。

0: 这个卡拉车哦，那也无歹啦。那你增加那卡拉车，敢那较较好啦。啊，你伫个像台北市台北卡拉车吼，
1: 敢那迄红绿灯就做无方便嘞。
0: 无方便啊，有人骑骑啊，坐来坐去中间吼，会去坏掉了。哎呀，
1: 啊，唔过增加吼，无迄青阳灯，你那迄弯弯吼嘛是，迄十字路口拢爱小心嘛。
0: 不管你开车，
1: 车少。
0: 啊桥多歹啦，又可能车啦，弄到弄个细腻啦。
1: 对啦，
0: 你要看咩？我那咧厝诶，营营拢听啥哩先？
1: 我就讲你诶，伫厝诶骑卡拉车咧。
0: 我拢听迄个交通电台啦，连咩只车好啦，啊连咩小龙。

0: 啊，小龙人后壁
1: 都带你弄，
0: 袂当过中间哦。
1: 都踏车，
0: 摆个足长个安尼，大家坐个起要歪个呢。
1: 啊，无多啊，啊都车祸啊，系啊，
0: 拢都在水里。
1: 嗯，哦，卖抢快呀。
0: 你迄个拜六礼拜中间，我咧厝个，那用我个存咧交通电台安尼吼。
1: 嘿，
0: 我都会踏车啦，都会踏车。啊，我听个讲哇，这若要叫我塞车哦。我嘛不爱帅，
1: 归
0: 来坐高铁去呀。
1: 啊，看你去什么所在啊？你若去这个观光所在，当然，坐高铁都不方便啊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你若开车就较方便啊，直接开到迄个所在啊。啊，你若无开车，要去观光所在吼，都爱看有诶。
0: 嗯，
1: 哦，譬如讲咱淡水，迄个什么？淡水
0: 渔人码头，
1: 渔人码头
0: 哦，
1: 而且伊也坐到迄个红树林遐，有迄、那个迄什么轻轨哦，啊轻轨直接坐去渔人码头、
0: 哦，
1: 方便呐、啊。啊，唔过就坐塞车嘞，系啊，啊你就爱坐捷运，啊去转迄个轻轨啊。
0: 淡水另外淡水啦，
1: 嗯，
0: 啊迄、那个
1: 啊淡水阁有迄个码头啊。
0: 啊，淡水沟有一个大船头啦，
1: 大船头。
0: 啊，什么大船头这样，甲做一条迄个淡水甲八里的啦。
1: 哎、欸，迄、那个大桥。
0: 哦，
1: 今嘛开通啊，
0: 开通啊啦，
1: 嗯，
0: 真方便。
1: 哎、
0: 欸，省超一二十分的
1: 车程。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坐大船的人，你就坐大船啦。
1: 啊，你若是要佚佗的吼，你都爱坐船啦，坐船过八里一边啊，洗一洗洗，再个转来咧
0: 啦。
1: 嘿啦，哎、
0: 嗯，
1: 都一天啊啦，
0: 对啦，
1: 嘿、嗯，暗过吼，假日人较济啦，
0: 并非啊拢苦伫迄个大船头边啊遐啦，
1: 嗯，
0: 第一家汤啊五大卡咧，
1: 嘿，嘿，按算贵了嘛，搬动啊，
0: 按算要我订满满安尼啦，嘿啦，
1: 订满满就搬来去，
0: 后边看到你并非啊，这小个落济啦，
1: 加减嘛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嗯。
1: 哎，一百块算讲到，买，起码一百块买无啥物物件。
0: 酒也无看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出来阿辉啊，叫弄一个骨头吼，安尼拢起安尼吼。
1: 嘿，俺江敖龙。
0: 哎，我今嘛都出来斗笨手啦。哦，伊今嘛算白暗的吼，啊，你过目金面就对啦。哦。
1: 嗯。
0: 我听一个电台吼。一个叫做朱万辉啦，一个阿中啦，因咧主持节目啦吼。哎、嗯欸，我甲听起来，因咧目睭吼拢视障。
1: 嗯
0: 哼。啊，人嘛真骨力，拍拼伫咧主持节目啊。
1: 嘿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啊，讲了阁未歹啊。
0: 讲声音阁未歹哦。嘿
1: 啊嘿啊。嘿
0: 啊。
1: 算我那真好讲
0: 啊。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如礼拜什么老一点迄个什么礼拜咧拜神礼啦。
1: 哦、啊，你想错吧？
0: 多年安是讲了较正经，讲日本时代啊、阿飞伯啊的代志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都迄个都讲查某有啊有啊。嗯，今麦电台拢一寡奇奇怪怪节目吼，啊，罔听啦，罔听啊，趣味就好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第三遍的才对家来啦。哦，
1: 要顾身体。
0: 二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然后迄个血大哦，拱拱棍安尼嘴大嘴阔嘴臭的哦，你都要紧来吃哦，无你即卖还生歹命的人真济哦，所以你吃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，较袂生得歹命啊。哦，渐渐啊个。听一来，
2: 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。

0: 把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、黄连解毒丸。你莫想啊，这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逐天安尼咧补。其实这项药是真好哦，这中医有咧讲哦，你这火那个病入去心的啦、肝的、脾的啦、细胞啦，甲咱这药剂哦，这拢无好，你知无？哎呀，放尿黄剂剂的，啊放屎放未出来，定骨壳安尼，大便啊定骨壳，啊有人讲三天要来放一摆，一天最起码要放一摆，最少拢无要紧啦。你唔能讲三更就要放一摆，迄袂使。哦，连咪这身体内底落来生生东生西啊。哦，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就肠仔火啦、胃火大啦、啊口臭啦。哦，这清肝佮兼解毒，即款哦真有效哦。你甲食你就知影。哦，较袂讲呢，一个火安尼滚滚滚，暗时啊困啊困袂起安尼。哦。红参黄连解毒丸，今麦差不多起价哦。
1: 嗯，
0: 有少人秃头一个哦。
1: 应该是秃后一批吧。
0: 哦、对对。
1: 嗯哼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咱有一罐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的吼。
1: 嗯。
0: 有欧米伽十二，伊这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最主要有这个 EPA、DHA， 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肺更哇，
1: 那种帮助啊。嗯，
0: 你看这冰天雪地的所在，迄鱼啊会活，虾啊搁会伫遐咧活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就伫遐个啊，虾红素啊，磷虾油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从这罐真价值咯，你唔能像阮嘴安尼念咪念咪。啊，这个虾啊，啦，通山呢哦，
1: 萃取出来的成分都无同啊。
0: 冰天雪地内底，迄、那个鱼啊，佫会活，迄、那个虾啊，佫会活，你甲看卖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迄款成分来，有 EPA、DHA 哦，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肺更拢真好。
1: 嗯，
0: 迄一来偌济，你若有两重钱，一来帮我千来块啦。啊，你若买
1: 六十粒，嗯，
0: 两啊，够你食。
1: 对，
0: 你若两箱钱，这买回来吃吼，是真好的物件啦。
1: 嗯，
0: 我们保护恁吃的物件拢真好啦。哦，唔是讲啊，你吃了安尼就好啊，吃了互你后摆有感觉。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迄只白灵犀，甲拖出来。
1: 嗯，
0: 白灵犀，我那未甲后摆听。黄品年所唱，这个我唱真久啊，我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来哦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血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散寒。

0: 堵塞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这些风湿痹痛，同时也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湿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。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袂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喂，这个、骨头吼、哦。大家若食老，这中间拢会安尼
1: 退化、
0: 起骨髓啦，
1: 嗯，
0: 要说退化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你唔通无相信咯、哦，你想啊，我怎啊用用啊呢？
1: 啊，无咧算啊，无咧听，哎、
0: 欸，有一讲哎、欸，你这个人拢会衰退嘛，啊，衰退这中间你会感觉讲，真难叫我听听，啊，那酸酸啊，倒落眠床啊，无啥会快活咧，咱一岁一岁大吼。倒落眠床都会快活，哦，啊无倒落眠床阁袂快活，啊，连么只艰苦，连么艰苦了。
1: 啊，都倒啊，毋是徛，毋是坐，啊，毋是啊。
0: 你毋通靠讲迄个健保政府对咱真好，
1: 嗯，
0: 健保拖是，你著甲注射注射袂痛，啊，但是隔几工咪是阁痛啦。
1: 这是暂时的。
0: 倒不如即马甲治本，毋通治标，哦，
1: 嗯，
0: 而且讲红青的养筋骨。你甲买顿来食，你绝对饿落安尼。啊，你若买两罐，啊，我这个淋车油一罐哦，会当一下会教好你啦。
1: 嗯，伊
0: 这有 EPA、DHA， 过脑啦，过咱的血管嘛真好，两样教落食哦，买使教落咱红星的大光明啊，哦，教落食拢会使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找到江小姐，你去甲问者，伊会甲你解说。2999-8692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有一条广告文章。无言花哦。
1: 无言花。
0: 无啊，多头讲的花哦。
1: 未讲话花啦，
0: 哎呀。可能真歹款咯。
1: 听看卖就知。
0: 来个听者。

0: 这对号都无缘分啦。
1: 嗯，
0: 无法度人讲伊这花名的款。
1: 哦，
0: 诶，这花就被讲话哩。
1: 伊会甲你讲，伊生开甲水水水安尼呢。
0: 对啦，
1: 剩诶伊袂晓讲啊。
0: 好丢啦。
1: 嗯。
0: 诶，啊，那咧少正诶朋友，你会记诶哦。
1: 广告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那去医生馆创啥？你有看人安尼扫噶？
1: 轻轻叫安尼。
0: 啊，医生嘛是甲注射嘛，提药好食嘛，搁咧扫安尼。
1: 嗯。
0: 医生惊地扫啦，吐水塞吼，惊掠老啦。
1: 啊，这扫都上恶好诶啊。
0: 啊，那扫要食倒一味呢？阮这味玻璃面扫散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你细玻璃，然后扫了又派去哦。啊，就靠腰啊你。哦，
1: 嗯，
0: 煞变作讲，即天国来煞无去啦，风寒也伫咧扫，啊，热天湿热也嘛扫，
1: 食凉的、食冷的、食冰的啦，
0: 食
1: 甜的啦，系啊，食甜到生痰嘛，
0: 系啊，
1: 啊那食冰的、食冷的哦，有啊气管啊未堪咩都扫啊，
0: 像我那食饱拢爱食一支鸡仔冰。
1: 嗯，
0: 对
1: 不？我还不止一支哦。
0: 哦，两支、三支，会堪咩吃那好紧、
1: 哦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食几工诶，顾好气管爱顾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较袂讲安尼咧，扫落个地方，哎，对你嘛真艰苦，别人听着佫比你比较艰苦。
1: 系啊。
0: 当然有扫诶人，你报一只，玻璃面扫扇，紧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啊，你也买两罐哦。我那我这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的吼、哦，来一盒60粒。我那要送给你，伊这有这个 EPA、DHA 哦，对脑、甲血管拢足好。诶，迄种诶血管呢，敢那不是头毛丝啊，一条一条安尼呢？诶，迄嘛甲你通会过呢，总这款哦不得了啊！哦，会记讲然后要提咱的产品，这款就要教好你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王昭君，王昭君。

0: 朋友选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也好听啦，嗯，我时间超过遐久啊嘞，
1: 还好啦，因为拢咱家己的
0: 产品，你找到江小姐，我的产品足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顺忙。
0: 台湾时间1:04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布料更加膨胀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，连面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时间就要交代予恁啦。
1: 哦，考验时间。
0: 要选歌拢个卡入来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3。
1: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小蛋娃
0: 子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无去试咯。
2: 哎
0: 呀。总开关啊，先啊拍开。
2: 开
0: 声音未出。声音走未
2: 出。
0: 较紧个卡入来吼。
1: 来。
0: 嗯。
1: 我好我坐好好坐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来。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咱即马好起床啊、喔！起床咯！
0: 起床哦！
1: 来，你好。
3: 嗨，今天我起得好。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。今天你要听什么歌？
3: 午夜的灯塔。
1: 午夜的灯塔。好好。
3: 谢谢。
1: OK。

0: 门。
1: 好，嗯，来，你好。
0: 阿孟姐啊，见到你哦。
1: 你好。
0: 我来点一个，白鸡流浪三千里。
1: 白鸡流浪三千里。
0: 哎，
1: 好好。那个黄太太哦。
0: 哎，
1: 好好。
0: 谢谢你。
1: 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2: 你好。
1: 你好。
2: 报一条哀愁的红乌桥。
1: 哀愁。
2: 哀愁的红乌桥。
1: 哀愁的红乌桥。
2: 嗯。
1: 好，啊，你倒位、
2: 欸？谢谢。
1: 你倒位？
2: 我中和。
1: 中和贵姓？
2: 姓陈。
1: 陈哦。
2: 嗯。
1: 陈太太哈、哦。
2: 陈女士。
1: 陈女士，好好。
2: 欸、谢谢啦。
1: 好。OK， 嗯，哎、欸，大陆，哎、欸，阿秋的红乌桥，红乌桥，来，阿伯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大家都好好起来吼，系、
3: 嗯、
1: 啊，哎、欸，因为咱这个时间就是可以时间，啊，所以要点歌的朋友，今嘛都好好起来，系、嗯、啊，啊，不然呢，里里当当吼，嗯。来，你好。
4: 哎、欸，阿嫂，我来了。
1: 来了，来了，报道。
4: 哎、欸，
1: 报道成功。
4: 欸、报道成功对。
1: 嗯、
4: 欸
1: 欸
4: 啊，啊，成功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诶、欸，真久无听《圆圆球》的休息吼。
1: 休息哦。哦
4: 来听《圆圆球》
1: 哦。哦哦。
4: 哦，
1: 我今日换迄个圆圆的。
3: 嗯、
1: 哦、
3: 嗯。
1: OK、
4: 欸。
1: 嗯。嗯。哎、欸，啊，无人要起来呢。嗯，这个时间吼、哦，无多啦，拢是拄好人咧困的时间吼、哦
3: 嗯，
1: 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那较好困的这个时阵拢咧困。
3: 听我怎困呢？
1: 系啊，
3: 哎、
1: 欸，
3: 哼，好啦，困
1: 了，困你都无多叫起来啊，
3: 叫啊，
1: 系啦，
3: 你来，
1: 嗯，
3: 当开关要甲关起，
1: 好啊，
3: 哦，
1: 嗯，
3: 啊、好
1: ，OK，
3: 哎、欸，这个。顶个月算四位嘛，
1: 嗯，
3: 啊，那每天有462件诈骗呢，
1: 嗯，
3: 啊，遐侪人
1: 两骗
3: ，啊，个诈财头借了千万，即卖上上好谈诈骗，
1: 用骗的咧，
3: 对吧？啊，那抓到，讲是倒转啊，钱来提掉啊，提不掉咧，
1: 嗯，啊，早都拢洗掉伊啊，
3: 哦，
1: 有诶，早都拢洗，准备洗掉啊。
3: 欸、
1: 所以即马你那去户头那边汇钱啦、领钱啦吼，迄柜台诶人拢会甲你问讲、欸，啊，这钱要创啥创啥呢？啊，伊那安尼较加薄咧，加问两句啊吼，对咱有好无歹啦。
3: 欸、
1: 有当时啊，有诶向骗啊、戆戆啊，佫唔知。
3: 有诶手机啊，摕咧吼，迄会使买物件用手机啊呢，迄财产拢咧机啊呢。
1: 哦。
3: 伊讲啊，无你哦，饲多几条都饲了。吃了钱就贵了啦，
1: 嘿，
3: 那就叫创业啦。
1: 啊，你都卖乌白店吗、啊？
3: 哎、欸，我想不像呢。
1: 为什么这么多人方便？
3: 整个月462件呢？
1: 每天，
3: 嘿，
1: 每天有462件。
3: 啊，都四月，
1: 嘿，四月份。
3: 啊，你看这种创业6000万，6000万，
1: 每天
3: 多好用呢。
1: 哎、欸，表示讲咱台湾人钱真多啦，
3: 哎、喔、
1: 啦，钱真多啦，哎、
3: 啊、
1: 啦，
3: 啊钱真多贪啦，要搁贪个搁较侪钱呀，
1: 哎、欸，
3: 哎呀、啊，
1: 那像一个左人哦、喔，
3: 哎、欸，
1: 伊就是伫咧网络看到讲免费赠送，
3: 哎、欸，
1: 张忠谋自传，
3: 哎、
1: 欸，即个脸书嘿，诶广告，爱得甲点入去啊，啊点入去吼、喔。还一头啊，都拢无甲你拍钱囝啦，无叫你投资创啥，像甲你开讲啊咧，啊落尾吼，他叫你参加伊的迄个赖族群，吼、哦、啊啦，即、這个连到迄个，因为你点入去，伊爱有你的资料嘛，啊你的资料伊就知影嘛，啊知影伊就用叫你加入吧，啊加入了，伊有即、這个。伊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你这个人有咧投资，无咧投资安尼，啊，知影讲你有迄个兴趣投资的时阵哦，伊就叫你讲，啊，你加入阮的族群内底吼，阮有咧一挂迄个大家咧投资吼，迄个群主吼，啊，大家拢投资了袂歹，小道小波都对啦，算明白道小波安尼啦， 哦，啊，这个就完了。

0: 甲加入去啊，加入去吼，开始甲安尼，一直一到甲即个互伊看，看讲哦，大家讲哦啊，关键中即回赚偌济，啊，蒙市啊，即回赚几百万安尼，几十万安尼，看几万安尼，哦，爱看甲安心喵喵的，我那甲参加落去安尼，结果去互骗1200万。嗯干那为着讲要送一本迄个张忠谋的自传，张忠谋的自传，你去迄个书局、书店买，好你几百块啊吧？吼、哦，因为真久唔爱买书啊、嗯哎，去买一本啊嘛，差不多好你
1: 几百块、
0: 啊，几百块啊，系啊。啊，你伫个网络安尼讲，为着免费要红送一本张忠谋的自传，去用骗1200万，真正是啊是我嘛。这要甲上讲，
1: 嗯，
0: 这真正有要甲上讲呢。
1: 啊对哦，
0: 系啊，
1: 啊这是需要啊，
0: 系啊，这刚才当用这句话来形容，讲三好加一好安尼啦。
1: 你讲啊，诈骗集团、电视、电台、报纸，大家都看干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结果你刚刚那要用骗你。
0: 我刚才手机的简讯吼。来，我拢甲看，那是讲哦，提醒讲咱爱拿迄手机诶钱啦，啊是讲通知你有联络啥物物件吼，啊你着甲看咧。啊，如果若讲，迄着讲啊，你有抽奖啦，啊你参加啥物哦，恁抽诶啥物许个吼，抽奖啥物啊，点入面啦，爱讲爱你诶资料啥物，我着甲删掉啊。我宁可不要遐抽奖诶物件啦。嘿呀、啊，啊，因为你店里爱有你的资料嘛，哦，你迄个脸书的迄个资料嘛，啊，所以，讲真跟我家己脸书的迄个资料我嘛背起你啊，我的迄个什么号，迄个号码吼我嘛背起你啊，记太长了记袂掉，啊，所以我都无啥咧用啊，啊，我嘛无啥咧看迄个脸书，我拢是看迄个 YouTube。哦，啊，一挂迄个脸书我都无啥咧看，啊，即马吼，像安尼，你若讲有点着迄个简讯，人啊甲你传简讯，讲卜啊一条简讯入来，啊你甲看啦，感觉讲，即到啥物你抽奖有抽到，你有参加啥物吼，啊你，哦你是迄、那个，对一间的迄、那个，手机啊，吼、哦，他从。中华电信啦、啊，还是讲台湾大哥大啦，吼、哦、啊有参加抽奖，啊钓什么物件？嘿，你那要滴你个店，啊那唔滴你就卖店。啊，我是拢无爱店啊，我那个店去看啦，爱我的资料我都甲删掉。
1: 嗯嗯。
0: 系啊，因为我宁可不要那些东西呀、啊。
1: 冇迄个讲的啦。
0: 你归去甲赌迄个什么？我的电话费较好啦。
1: 嗯嗯。
0: 你和我抽个奖哦。不一定抽得到啊！我的资料个外泄吼，我都不爱，哎呀、
1: 啊！啊，遐侪人咧用骗，啊，遐侪人咧用骗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！啊，你要怪什么人？
0: 我是拢安尼想啦，我想讲吼，这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，
1: 贪心的人多，对
0: 不？我安尼安慰家己呀、啊，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，足个有钱诶人足多呀、啊。哎呀，唔到通安尼，逐工咧哄骗安尼。
1: 啊对吼，这条。
0: 对啊，啊无写是。
1: 这条就最近轻啦。
0: 哎，主要是判袂当啦。
1: 哎呀，新加坡就用拍片的啦。
0: 嗯。
1: 但即几个人，大家
0: 用拍较疼。
1: 咱即几个大家那，伫个地方也中间，或者开会中间讲，哎，无就来个拍片的，无人敢答应啦。
0: 哦。对。今日要去拍着家己哦。
1: 哎呀，拍片了哦。台湾啊，拍兵我赞成。
0: 那要拍兵，我一定也双手赞成，含卡刷起来。
1: 一夹了吼，讲者倒转来吼，拍个你只要三个月吼，未翻身咯。
0: 因为我未去犯法啦，
1: 嗯嗯，
0: 所以我唔免惊，我会去拍王拍的、啊，
1: 嗯，
0: 所以我一定双手赞成的呀、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若讲遐唔好过吼，你到底为什么唔好过？
1: 嗯嗯，
0: 你咧惊啥？对不对？你也惊什么？你是不是惊讲有一天会去拍到你家己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政府里什么法？你只要卖去犯法，你惊啥？免惊嘛，罚你袂掉嘛，啊，都你卖去犯法，拢袂去拍到你嘛。
1: 我感觉这变形哦，应该
0: 重要。

0: 因为你死刑犯拢未死呀、啊，关到阵啊十外年、二十外年嘛未死呀、
1: 啊，
0: 搁犯案寡不好无罪，咱国家搁爱赔伊，咱咧安尼就做冤枉的呀、
1: 啊。那阵啊王世坚讲的啦、啊，
0: 嗯，啊就伊未死，咱先死啊，
1: 因未死咱先死呀、
0: 啊，对啊。哎呀、啊，
1: 外国拢嘛判死刑哦，
0: 嗯，
1: 还有确定来，
0: 就打电啊，
1: 拖去就甲电掉啊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无你咯，你若无爱死刑执行，
1: 嗯，
0: 你就拍兵嘛，
1: 啊，其实讲啦，
0: 系啊，
1: 死刑唔惊啦，拖住你个注射，注到就咪死去啊，
0: 啊都戆戆醒醒都戆去啊，
1: 伊
0: 也唔知人，伊也唔知，唔知安怎安那，
1: 拖出去过那边注麻药。所以病了
0: 可以迄、那个，
1: 哎
0: 呀，伊安那讲零底死的迄、那个感觉啊呢？
1: 对啊。
0: 啊，无你甲注射，可以敷你啊，打个东西，安尼伊无不痛不痒嘛？
1: 对啊。
0: 系啊，所以迄有像迄随机杀人，迄你讲伊有精神状况的问题，啊，咁有精神状况，你就使乱杀人。
1: 你个掉落落。
0: 你个当拍嘛？
1: 掉落落都。
0: 无你都用，你那是讲唔敢执行这个死刑，你用拍，用拍你才惊。
1: 拍边呐，
0: 对，用拍边呢。哎呀，那拍边我赞成，因为死刑有一挂人权协会吼，会出来跳出来底下吵嘛。吼、啊，要讲叫伊抓断，迄法律无这条规定嘛。迄咱是假讲的呀，啊无实在是吼，讲这个死刑哦，我感觉讲。法官拢甲你讲可教化，当时不即句迄个可教化，迄、那个法律讲即句可教化，嘛、无啊，即马当法官家己不即句出来啊，啊可教化就会当互伊免死刑，安迄互伊抬死，迄拢假死的，对唔，拢死好个安尼，
1: 有
0: 些是哦气死人，
1: 淡水无性。

0: 淡水模式哦，伊咧造法够好听，啊唱嘛有感情，
1: 老歌新唱诶，
0: 对啊，来，迄、那个木叶顶塔刷个木落去啦，
1: 好来。

0: 无牙的灯塔，
1: 无牙的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无牙，
1: 无，无牙甲无牙，
0: 哎，
1: 无共，
0: 啊都无无啊，看到啊都反无，看到灯塔都无无啊，但是你若无灯塔，去爬海哦，
1: 嗯，
0: 迄船啊吼驶袂入来啦，
1: 安尼哦，
0: 船唔知驶倒去啊。
1: 这赛船嘛足厉害，火能机嘛同款，
0: 还有一个灯塔，
1: 系啊，
0: 你要礼拜就搬，啊，赛台船
1: 就赛，就去解拖啊，
0: 把你拖入来，唔是讲你赛入来就赛入来呢，
1: 哦是啊，
0: 赛台船啊去解拖入来，
1: 嗯，
0: 干
1: 那真内行哦，
0: 啊，
1: 嗯、
0: 本来
1: 有你有去拖过呢，
0: 嗯，
1: 有去拖过呢。
0: 啊！咱定定咧看迄纪录片，从啥？
1: 好好好，
0: 又唔敢来看嘛，知影。
1: 啊！
0: 哎呀！
1: 啊！细大船啊，大大船，得个细大船去坐。
0: 哎呦！
1: 好、
0: 哦。啊，无无你要哪里呗？要个驶入港啊呢？无简单哦，也帮帮帮。
1: 嗯。
0: 啊啊！细大船啊，就出去。
1: 坐。
0: 啊啊！就去只拖。
1: 天，你安尼搬来真是。

0: 哦，唔是讲伊安尼要晒礼拜就晒礼拜哦。
1: 对啊，我拢是安尼想啊。
0: 规台船都拢去了了去啊。
1: 好、哦、对啦、欸。嗯。
0: 来啦，一年的休息好好落去啦。
1: 昨天朋友那个梁先生北牡丹。
0: 北牡丹好。
1: 哎、欸。

0: 这是阮演员所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相思河，
1: 系啊，
0: 诶，啊，过来，这
1: 太贵，
0: 忘记啊，今晚要太贵啊，唱这条敢那咧太贵咧，
1: 好，
0: 白牡丹啦，
1: 太贵气啊，
0: 啊，他杨先生今仔唔知有咧听无咧，
1: 有啦，
0: 系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讲要食迄物件，讲要食迄硬的啊，身体够好用。
1: 嗯，
0: 哎，我有感觉吃都平平叫啊。
1: 对，
0: 哎啦，
1: 吃迄无应该吃，迄身体怕歹啦。
0: 那无应该吃，迄是咧通肺路的，挂手通安遐去安尼，对啊，
1: 尽量买好啦。
0: 男仔在门外那里好啦。
1: 哦，
0: 2999-8692啦。
1: 找咱罗岗小姐就可以啊。
0: 哎啦，
1: 嗯，
0: 罗岗小姐嘛，袂去甲你讲，你只找着我安尼才会知啦。哎
1: 呀，敢那真内行啊嘞！
0: 嗯，
1: 哦，挂艺术啊嘞！
0: 啊，但即卖迄个忘记啊，要过太贵啊啦！来，
1: 哦，我来太贵者。
0: 来，白牡丹。
1: 我挂休嘞。

0: 冇，安尼大叔啊，
1: 安尼唔就抬几只？
0: 冇事啊，唱这首歌刚刚咧抬鸡。
1: 嗯，哎呀，我若抬鸡，你唔得有鸡棒只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哎呀，王公，
0: 咪去转刀就丢啦。
1: 哎、
0: 欸，你无多啦，太贵，掠鸡都掠未到
1: 啊！哎啦，掠鸡都掠未到，是唔敢抬啦，未养抬啦。
0: 嗯，
1: 系啦。
0: 新增的黄太太哦，
1: 嘿，
0: 白鸡流浪3000里，
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，
1: 嗯，
0: 过来中和的陈女士要听哀愁的红舞桥，哦，这条老歌我唱了真好，
1: 嗯，
0: 大家拢来听吼，啊，要订阮的产品，打电话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这条做哀愁的防护球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真好听吼、哦。啊，朋友讲要听日本的啦，我萨卡修的啦，啊，个奥基巴修的啦，啊，个醉瓜啦，
1: 干咩都，
0: 尽量，尽量来个放看卖啊，
1: 来，
0: 哦。

0: 这条路最乖啦。
1: 嗯，
0: 伊写个伤心酒店，哦，江伟唱的，就是《几几山》啦。伊咧唱歌就好听诶。
1: 对。
0: 阿罗啦，都是啊吼。那要伫瓜根中俱乐部这产品呢，拢找陆康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康小姐询问。
0: 我大概真多来，真多谢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但忘记啊。
1: 瓜根中。
0: 那个所谓，比如讲啥？

听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《因果劝善劝孝》的故事。咱这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命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收看哈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哈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收看呢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1，22886611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因家有三个兄弟啊，三个兄弟啊，拢已经娶某生仔，三个兄弟啊是真有爱。小弟是尊敬大兄，兄哥阁未结亏，对小弟阁真疼惜。因兄弟啊真有话讲，我感觉讲因的家庭是真温暖。唔是兄弟啊好尔，因三个同事啊，则是有够合作的，有够好好的。因大家拢爱笑头笑面，有讲有笑。平常时啊，做着工课吼。

拢分配甲正好势，袂轻忽，袂嫉妒，袂互相攻击，大家拢是合作，拢会互相照顾。因三个东西啊，对着大家啊，我那真有话讲。拢学了伊个大家啊，是真好个大家啊，不但袂乌白杂念，若是囝有歇困日，佫会鼓励囝，都爱带某出去散步、食点心，或者是去游览。煞入去佫甲因斗带囡仔，对待新妇啊是真体谅、真疼惜。所以普通时因三个兄弟啊、三个东西啊，对老母是有够友好个，真尊敬。三个东西啊，拢会欠钱给大家啊，叫大家啊都要去佚佗，啊，若无就去公园跳土红舞。普通时若是初当的工课，拢唔敢给大家啊做。大家若像小可病痛，唔是迄个咧关心，就是这个咧关心。因家庭会遮尔啊温暖，大体有三种的原因。第一种原因，就是做红事的人有家庭责任，佮拢正认真伫咧做头路。无正大诶歹习惯。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做新妇诶人，伊会晓以柔克刚，会晓以拍太极拳诶方法、四扭破轻乾坤诶方法，对红事体贴，对大家啊关心。啊，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大家啊正开化。孝新妇是敢若伫咧孝家己诶查某囝同款，看后生甲后生新妇真好，伊感觉真欢喜，先煞过甲因斗卡手，会帮忙新妇来鼓励后生认真做事业，这就是因家庭温暖合和诶所在。各位，你甲看，袂歹吼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坑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、哦、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咱啊真给门伫遮，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。啊，咱这部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。就是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一个这个辣根草，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1吼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。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在清朝的时代，有一个靠着不择手段好业起来的一个大好业人。有一天，他去拜访到一位名相师萧空泽，他要求这位相名先生把他拔卦问好福。萧空泽这位先生抓他看一下，毛笔就抓起来了，总共有写62号音。这个大好业人一个看了后出大惊失色，原来这62写说有人来问卜，离合是何福，五开人是何，人开五是福，大黑千金夜明八笑，良田万顷，日食尽道，算什么命，问什么卜，欺人是何，扰人是福，天网恢恢，报应迅速。原来那个好业人是专门不择手段在欺压善良，有时还霸占人的田园大位，交接着官府来在欺负着百姓。萧空泽这位名相师啊，一看会准，故意甲写这62号伊。后来迄、那个好业人伊未向反悔，伊的后果真正真凄惨，不但是倾家荡产呐，搁在家破人亡。伊伫咧要死的时阵，伊才后悔。莫怪啊，名相师伊会甲讲：五开人是好，人开五是福，大黑千金夜明八笑。良田万顷，日食尽道，欺人是祸，扰人是福，天网恢恢，报应迅速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行善行正路真正是福，行恶行邪路啊，会祸从天降。因果本来是会循环啊。

伫今仔日啦，咱要讲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吼叫做《望烟楼》啊。这段故事吼，真有抗生的意义哦，完了也足好听的。好，望烟楼啊，到底是什么？

要人起的，好名乃望烟楼，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？各位朋友，你继续听曾建文讲这段故事的音言，你就当全部了解了。在咧清朝加庆军的时阵呐，这个福建省吼有一个大好家人，伊的名吼叫做陈树昌。陈树昌吼，伊的家财是万贯，吼是真有钱呀。伊的某丢失呀，我那真后悔。两个阿某感情我那真和谐，可是陈树昌啊，伊年过半百，也就是呀将军要五十岁呀，伊的某丢失呀，拢无甲生甲一男半女都对。天下间的代志吼，有当时也是真奥妙哦。有的人吼是爱囝，啊可是呀无囝。啊，有的人吼是真善巧哦，后生查某囝吼确实生几大堆啦。有的甚至吼煞饲袂起，将囝煞来防做囝。啊，陈树昌啊，一边那是受到伊无囝，后日啊无人通好听团会事的时阵，伊就吐大气啊。伊时常伫咧怨叹，伊的某丢失呀。时常甲安慰讲，相公啊相公，俗语伫咧讲，滴木欣欣，拾木悲，古今人事是若花枝。池边游柳，池边菊，春色秋香是各有时。你何必着长吁短叹呢？这拢是命嘛。陈树昌讲啊，某个啊，莫非是咱无惊命，或者是咱行善积德的代志做无够？有一天啊，陈树昌伊就出去街啊，要买一挂物件。伊突然间啊，看到一个相师伫咧讲算命歌。有时陈树昌伊看到迄个算命先生啊，生做仙风道骨，头毛喙须白啊个，伊就跟前啊要算命。迄、那个算命先甲伊讲，命虽然是天生的，是落土时定带，这是祖先的德行，甲咱前世所种的因。不过咱人袂使完全认命，爱靠咱的意志力，爱靠咱的脑力、心力，落去运用来去创造。所以命运就是叫你认好的命，然后啊靠咱的运用来改变着歹的一切，改变着歹的运命。命一旦改变呢，命是要安怎甲改变呢？要改变命运吼，上界大的力量就是爱做善事，啊个积恶，时时行善，日日落去行善，歹命伊就会变成好命。时常行恶，伫咧做歹代志的人，就是皇帝命，都原来会变成乞食运，这叫做善恶分明。因为牙头三尺受神明，唔是讲你的命会当食到百二岁吼，啊那安尼，你甲倒了火车搞都搞袂过。你要要求主事，你就要积德行善。人讲必先是孝为先，一先是零破万恶。只要你那是尽心行善，耐心就去积阴德啊！啊那安尼，天公是听孝子，天公是听善人，将来一定是有好报的，将来一定都孝顺过。小命先的啊，劝伊吼，都要积德落去行善，对当改变命运。陈树昌伊一日返去因兜了后，就甲因某丢失来参详，讲伊要开始行善，要积德了，但是唔知啊要安怎做才有意义。因某就是讲，老的啊，咱归去吼来去后山的所在吼，去起一间经楼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悬阁清幽，环境阁真好，空气阁有那真新鲜，山边有水，咱来去迄个所在吼，来去聘请师傅来甲咱念经礼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咱念经礼佛了后，一方面阁甲做善事，相公啊，你看如何呢？有时陈树昌一听听来讲，刘囝，你的建议真好，咱就照这个计划落去进行啊。陈树昌伊就叫人建造一幢水阁大悬的经楼，经楼起好的时阵，因翁阿母逐天拢伫迄个所在念经礼佛，就是这座经楼并无甲好名。有一天啊，陈树昌吼，伊伫咧打坐坐禅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仙风道骨、满面慈祥的道士来甲伊讲：这间经楼遐尼啊水，环境阁遐尼啊好，那无甲好一个名是真无彩。来，你毕业给我，我来甲你好一个名。迄、那个师傅一毕业起来就写“望烟楼”三大字，然后阁写一首联，这首联甲写讲：福德吉人。宁静住，真心切记可成仙。

陈树昌啊，看到这首歌，吼、哦、是真欢喜，一直甲谢多谢都对。陈树昌讲：“哎呀，师傅啊，请你阁甲我提一个名。”迄个师傅毕业起来写欢喜文题，迄、那个道长将名提了后，我哩就走啊。陈树昌伊将师傅叫来讲：“师傅啊，请慢请走咧，我还阁有代志要请示咧。”可是迄个师傅轻轻啊用手甲下一个娘娘，陈树昌煞跋倒过。陈树昌伊惊醒起来啊，原来啊是南瓜一梦。不过这个梦是真逼真哦，好摊像是有神仙伫咧甲指点共款。梦烟楼是安怎样？那要甲合作梦烟楼呢？欢喜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有时陈树昌伊赶紧将这件代志来讲予因某赵氏听。就是讲，哎呦，相公啊，这个梦真有意义哦，这其中有曲，我看吼、哦，你就去请教张学士。张学士吼、哦，伊破鼓阁会当通经，伊的学问是真好。相信讲张学士啊，有哈多通甲你解答这个问题。有时陈树昌伊就去请教张学士咯。伊将你是啊，坐禅做眠梦的代志来讲，予张学士听。张学士伊听听的讲，梵希文也就是梵文静、梵中庵。梵文静伊是宋朝的宰相，也是宋朝的大贤人。梵文静伊伫咧做宰相的时阵，伊将皇帝收束好伊的金钱以及布匹啊，拢甲摕去救济平民。伊阁将伊的俸禄一直啊买田地，甲号名或做义田，将义田呐，互艰苦的一寡农民落去种植，租金阁收真少，有时阁拢无收到租金。各位，稍等下，我再要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去。咱拄只讲张学士啊，伊伫咧解说欢喜文的来历，和这位陈树昌听。原来欢喜文吼，伊就是欢文静、欢中庵的片名。范文静一做宰相的时阵，是真疼惜这个百姓，伊一直为百姓啊来设想过，伊一直伫咧做善事。上界可贵的就是讲，和范文静又买了一地土地，准备家己要起厝的。后来啊，有一个地理师甲伊讲吼，迄块地理啊，勤积俭用齐全，将来吼会出文状元以及武状元。范文静伊想讲，既然是一个好地理，将来会当出文状元甲武状元，啊那安尼啊，都爱落去栽培着后生后进啊，唔通留伫咧家己道德。看文状元甲武状元会愈来愈多未？有时范文静伊就将迄块土地啊来捐出来做学校阁，来指引着杭州一代、苏州一代学生。那是拄着贫寒的子弟吼，范文静啊，伊阁强用这个学费来帮助因的家庭，互因会当顺利上家户口。后来范文静伊食老的时阵啊，伊的囝我那考中状元，阁做个宰相的了；伊的孙我那阁做个宰相。在咱中国的历史上吼，各位三代为上的，敢那范家娘娘，这就是范文静啊，伊度量宽的这个神报告。范文静啊，伊食老死官了后，伊伫咧厝里伫咧修行。伊原来伫咧后山食官的所在啊，有起了一间的高楼，改号名叫做望烟楼。范文静伊伫咧高楼顶伫咧修行，伊逐天都照三顿啊，伫咧高楼顶甲看倒落来，伊会当看清所有的一切个。较早的人吼，那每一户拢有一支烟筒嘛，那伫咧煮饭的时阵吼，这个烟筒啊都会出火粉。范文静啊，伊若是看到有人烟筒无出烟的时阵啊，伊就想讲，迄户的百姓啊有困难，无饭好食。伊这时就派人就去调查，那真正有影生活都陷入困境啊，真正都有影无饭通食，伊就赶紧出手啊来甲因援助，这就是望烟楼的由来啦。范文静在世时阵吼，伊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，伊的子孙啊吼好，代代拢做官就对。范文静伊本人到尾啊，我那得到幸福个。陈树昌伊听到这，伊已经明白到一切了。伊这想打造所看到的代志，并不是普通的面貌而已，是范文静来给伊指点的个，就叫伊在极力落去行善。陈树昌伊回去了后啊，即时将高楼甲徛一块牌匾啊，写望烟楼欢喜文题。另外，迄首联何得救人宁静主，真心切记
柯先生这首联。

那趴在边呀嘞，白本看好的时阵呐，陈树昌搁在聘请着张学书来看。张学书啊，一看到这座金楼，三面环水，啊，景色搁在宜人，对悬的所在甲看倒落来吼，会使人心旷神怡，山下一切拢看甲清清楚楚个。陈树昌啊，伊伫这个所在念经礼佛是一个好所在。张学书伊讲啊，陈先生啊。你决心要行善，在这个所在吼念经礼佛，啊，你敢知影讲念经的真谛是伫咧啥物所在哩哈？有时陈树昌讲，啊，我无讲真了解呢，希望张学士吼你甲我开示一下。张学士讲，经就是经，也就是正路，唔惊邪路，惊正路，这就是念经的真谛。咱人伫咧念经，都爱心静，爱心静，爱心足。袂使垂念阿弥陀佛，啊手则来一个牙齿迄刀，嘛袂使自如莲花心如剑。念经的人爱静口，啊个静心，嘴爱好，心嘛是爱足，袂使出口就要来共伤人，心术袂使不正。参像讲阮隔壁迄个阿婆，伊定定嘛伫咧念经。但是吼，伊个孙仔一个甲插落去啊，孙仔一个咧哭的时阵吼，伊就骂孙仔讲：“夭寿囡仔，夭寿囡仔哈！要哭吼，阿爸去别位哭啦。你是无看到阿妈伫咧念经是无啦？各位，参像即款的吼，出嘴就无清气，出嘴就共骂，出口就共伤人诶，这就是失去念经的意义啊！个吼，佮参像讲就是阿六伯啊，伊讲伊伫咧修行念经，确实啊，伊所做的工课吼，拢是损人利己的工课个。啊，那即款呢叫做心术不正，即我那失去念经的真意啊。要念经，爱心静，爱心静，爱心足。参像《太上感应篇》吼，文地阴正文，离祖功过偈，即上界紧入门，修好吼上界紧。咱人吼，那是抱着行善的心，极力落去做，到尾啊吼，各位拢有成果个。啊，陈树昌啊，伊一直向张学士说多谢。陈树昌已经过范希文、范文静的甲指点了后啊，搁再经过着张学士甲讲解、堪开破了后，伊变成一位大善人啊个。伊处处啊，伫咧有宋朝的范文静，有时人若无钱。要嫁娶，伊嘛是甲人斗三工。有时啊，人无钱买棺材办丧事，人伊嘛共斗援助。伊阁起真侪学堂、铺桥、造路，来照顾一寡寡妇以及孤儿以及无依无靠的老人。都那行善的代志吼，对公众有益的代志啊，伊拢三日一日做得到。有时经过三年了后，成果已经报应啦。因某丢失啊，正是该生一个后生咯啦。有时两个阿仔某吼老来得子是非常的欢喜哦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啊，伊来找陈树昌讲：“陈大善人啊，听讲你是大善人吼，啊时常有一个救济人援助人，但即摆我有困难啊，你摕一百两银借我好无哈？”有时陈树昌讲：“先生啊，你叫做什么名哈？啊，你是住伫什么所在？”一百两银吼，唔是小数目的钱，啊，咱两个人吼，并也无熟悉你咧，卖讲是一百两银啦，就是十两银吼，我要来援助你啊，我嘛是爱大声查讲你的做人，是不是你真正达得到人甲你援助的青年人，是不是真正你有困难有为的可怜人？我经过调查事实了后，我才有甲你帮助过。有时迄个青年人听听来讲，啊那安尼你那是拖大善人，你是假善人嘛？你伪君子嘛？那有影伫咧帮助人？迄个青年人吼，话咧就走啊个。陈树昌啊，伊被迄个青年人糟蹋了后啊，伊心肝内吼，我那感觉真艰苦。伊敢有做唔到代志心？各位朋友，稍等咧，我再继续讲予恁听。

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

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甲，哦，啊、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个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身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你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芳荣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个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。倘若伫个电台吼，啊，藏身藏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吼。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。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伫个药册拢有记载就对吼。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个食安怎的？啊，都是将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都是将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夹夹袂倒好啊哩，无影啦。汉药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直接吃，分量才有够。吼、哦，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。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哩吼，当然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特别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脑转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。唔八只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嘅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嘅。那要主文嘅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但他主要讲陈树昌啊，伊被着迄个青年人甲糟蹋了后，吼吼，伊原来感觉真艰苦啦。伊做善事，原来也带来了困扰。伊敢有啥物所在去做唔着起心呢？就在这个时阵，正拄啊好啊，张学士已经来拜访啊。张学士甲伊讲：“陈先生啊，咱做善事吼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啊。要摕钱帮助人，真正爱经过调查。社会上的人是形形色色哦，有一种人吼是干那要食唔讨叹，有钱的时阵吼是嫖赌瘾吼都甲开了了啦。啊，若无钱的时阵吼，则要求人都甲帮助。这款人你若甲帮助吼，这叫做助纣为恶。除非伊真正改头换面，改过自新啊。这个时阵啊，会使帮助伊，互伊会当东山再起。帮助一个人，上好是精神的帮助。可以靠着家己的意志力，就去拼起来，这唔只是永远的，那是金钱的帮助吼。啊，这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救急无救贫。救急是和对方吼怕过这条难关，啊，那救贫都要靠伊家己本身才救会过过，无啥物人有哈多通甲救会起来。有时张学士伊讲到这的时阵呐，有一个家庭就转来禀报陈树昌，迄、那个家庭讲，诶、欸，官贵啊，官贵啊。他主要吼，迄个少年人吼，伊个名叫做阿七来啦，是一个无赖汉啦。平常时啊，伊吼，吼吼，真敖气啊，不善良呢。那有钱的时阵吼，伊就去嫖赌瘾啦。伊是一个了不起仔，你知？即嘛吼，伊从许多人吼，放落来财产吼，甲开完啊啦。啊，当地百姓吼，对伊是真无好感哦。冤鬼啊，这款人吼，咱唔免帮助伊啦。有时陈树昌伊听了后啊，伊讲哦，啊那你对今仔日开始吼，你就甲时常甲注意，伊若真正都有火过啊，伊若真正都有大困难的时阵呐，啊咱再来帮助。

有时陈树昌伊个度量原来有够快啊，哥，伊念经无白念的咯，伊真正有心静心足的这个涵养咯，哥。有一天阿七啊，这个少年人啊，因为伊未向悔改，去恐吓别人，到尾啊吼，煞去犯案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，一个出狱了后啊，搁再犯案哦，啊，结果煞病死一个监狱的内面啊，哥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吼、叫做梦魇楼，一边是善人的善报，那么另外一边是恶人的恶报。人讲行善之人是离恨中之处，不见其中啊，日有所增高；行恶之人啊，是如外刀之招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消啊。善有善报，是恶有恶报，不是无报哦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行善的人，那是阿未得到善报啊，这咱都唔通怨叹；行恶的人，那是阿未得到恶报啊，这嘛唔通欢喜就对。因为做善不冲，做庄必有余庸，庸尽则冲。行恶那是不灭，做庄必有余定，得尽则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善人所讲的话吼，请大家一旦慢慢啊落去个体会，慢慢啊落去个印证。做善事甲做恶事，行善是光明的路，啊那行恶啊，就是地狱城个。以上这个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，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人来世间路，手空。

在哟，是会损款呢？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唉，是时机未到啊！各位朋友，咱着做善事，善事加做一寡，恶事恶因绝对唔通种，绝对唔通做啊！阿弥陀佛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入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。

地主爱苦足苦的安尼啦，嗯，叫安尼放假咁要拖大长头就对，有会放放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个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就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真地看卖哩，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啊，做了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。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，吼、哦，肝迄多，食六根草就好用的。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诶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那八仙内面的故事吼是真多吼，要咱顶站呢有讲到何仙姑甲李洞宾的这个故事的成仙的由来。那么今仔日要来讲的八仙故事之一，就是要来讲到哪彩河。哪彩河吼，伊自囡仔时代就得到。哪彩河吼，伊吼有骑一只这个三脚仙鼠。这只三脚仙鼠吼，是因老师所画。那彩虹一直都会经过，我那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意义哦。啊，我今麦伫节目当中呢，就来甲讲那彩虹一成仙的经过。伫当朝的时阵吼，江南那家庄啊，本来是我那官家的后代，祖先啊吼也代代啊有人伫咧做官，可是官场啊变化是莫测哦，明争搁在暗斗，啊常常吼有激动派，啊害来害去都着。那彩虹因老爸伊看到祖先做官。时常吼去误着冤枉，互人陷害啊！那彩虹因老爸吼，伊无想要伫官场甲人争名夺利，就安尼带着家眷啊，甲某囝来替阮伫江南啊，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百姓。那彩虹老爸伊体会出人生的真谛，所以伊吼也一直吼伫咧行善积德。那家庄啊，那官官，伊煞变成人人尊敬的这个大善人。那彩虹伊是出世伫咧祖先的家庭，伊目睭吼所看到的，耳孔所听到的啊，拢是做善事。所以那彩虹啊，伊自细汉的时阵啊，都一粒真善良的心，伊伫囡仔尔，都真够帮助一寡囡仔伴。那官官啊，伊看到因家那彩虹伫咧帮忙囡仔伴，伊的内心是感觉真安慰，因为行善之家都必有义气嘛。那彩虹七岁时阵吼，伊开始入学堂伫咧读书啊，有时一年过一年，一过都三年啊个。那彩虹啊，伊伫咧学堂啊是真得人好，因为较早的人吼，善巧人是足多的啦，有真侪善巧人的子弟吼。那是学佛伫咧教未会教未出来时阵，那彩虹伊拢会登去甲因老爸参详，伊会替人吼纳这个学费都着。有一天那彩虹伊就问伊老师讲，老师。较早的神仙吼，是用什么方法才会做成仙？因奈遐尼牛，拢有神术伫咧帮助人，伫咧救人。因老师吼，看到那彩虹是大好野人，那愿月后代，运量是真多。做老师的人啊，却尊心不良，要来骗伊这个学生就对。那彩虹因老师就甲讲，你若是有法度吼，将这个钱当啊吼，落钱甲落好低吼，啊那安尼，我就教你得到成仙的方法。不过吼，这款代志吼，当中未使予外人知影哦，嘛未使予你阿爹甲你阿娘知影哦。

因为那是让人知影吼，都无法度通得到成仙啊啦。那太好吼吼，伊真相信老师的话就对啦。伊逐工啊，都拢提钱去落迄个钱袋啊，就对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钱袋啊，我那愈来愈重啊个。虽然啊，德公啊做的钱袋啊是遐尼大颗，但是日日伫咧落钱啊，有耐心落久，都我那落会甜个。那太好的老师是一个善秀。

那彩荷，伊确实是真有耐心。伊逐工啊，同款拢伫咧落苹果，伊一定要将这个钱当啊解落好一点。因为伊要怎啊讲吼，生生得到的要刮得着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工啊一工，伊个一直过去啊啦。那彩荷的老师吼，伊良心煞发现啊，就对啦。嘿，这几年来，伊老师伫钱当啊内中，确实是摕袂少的钱啊。不过那彩荷老师，伊我那吼。徛好难下，因为伊根本啊都原来唔知讲得到成仙的要关就对啦。伊为着后尾学因学生拿彩荷，对着得到成仙的观念私心，拿彩荷的老师伊就想一个方法啦。有一天啊，伊的老师啊就带拿彩荷去一个后山的所在。后山吼有一个千万丈的悬崖，悬崖的面顶啊，佫有一丛真高的大樟树。伊老师就向那彩荷讲：“哎，彩荷啊，彩荷啊，你敢是爱要爱知影得到成仙的方法？你若是敢爬去迄丛树仔尾顶吼，然后啊，将正脚甲伊揪起来，敢若用倒脚甲徛伫咧树尾顶啊，啊目睭甲放互开开吼，甲跳落去万丈的悬崖吼，啊那安尼你就当得到成仙啊啦！本来那彩荷老师吼，伊的本意是要学那彩荷。”吼、哦、啊，知难而退啦！老师伊想讲，任何人都拢总无这款本领，甲这款的胆量，甲咱要爬迄丛大樟树啊，吼、哦，迄就真困难啊啦！何况啊，是伫咧悬崖顶悬啦。但是那彩荷啊，一信以为真，伊真是提出伊的胆量，慢慢啊爬上树尾顶。伊按照老师的交代，用倒脚甲徛伫咧树尾顶哩。伊真正目睭甲开开吼，都向悬崖都甲跳落去啊！有时那彩荷的老师说哀一声。一直叫彩荷，彩荷，老师伊想讲阿大海啊，浪计成真啊啦！那彩荷大只车无命咯啦，抓解是万丈的深坑哦。那彩荷伊是一直坠落去深坑里哦，正在千钧一发的之际，有一堆的彩云飞来，和那彩荷徛哩。这堆的彩云呐、啊，慢慢啊一直上升，一直上升。那彩荷伊正是得道成仙，飘上空中咯。原来是汉钟离甲李洞宾来渡那彩荷个。因为那彩荷伊囡仔娘娘都善心，伫咧帮助人，这款的大善人呐、啊，会使入伫咧仙班呢。所以讲，李洞宾以及汉钟离，则特别施展对因的仙法来度那彩荷哥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啊，今嘛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我会教。明明讲真，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诶款啊呢？有诶人拢要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诶食了袂歹吼，喙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敲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阳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

哦，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才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咱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着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，嘿有影咧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-2-6-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高料，即摆吼较袂遐高料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哦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-6610，2288-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别个继续听落去。

0: 重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。
1: 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